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52 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2.44 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那今年以来呢，已经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多万亩。
0: 是的，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在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那么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在加强沙尘源治理的同时，我国不断完善沙尘暴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1: 同时，我国积极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持续推进荒漠化防治务实合作。通过国际培训、技术交流、项目合作等方式，分享防沙治沙经验，为全球荒漠化治理和沙尘灾害防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只有从一到春天就遭遇沙尘暴那些年代走过来的人呢，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现在的这些变化。可以说这份变化呢，不是偶然的，它从这种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背后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的科学的思路，更是三北工程持续投入的扎实的成效。中国的治沙绝对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治沙的经验走出国门，可以说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0: 是的，国家文物局印发《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明确所有保护措施不得改变革命文物原状，不得破坏革命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不得破坏革命文物的历史环境、历史风貌、历史氛围，历届过度干预、不当干预，历届焕然一新、长修长新。
1: 国家文物局表示，结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建军100周年重大节点，将组织实施一批革命文物连片保护和整体展示的重点项目、示范项目，同时深化行业指导，加强项目示范，做好案例阐释，强化工程检查，提升施工质量，打造精品工程，持续增强革命文物保护的专业水准、技术能力和管理绩效。
2: 这个导则明确要求不改变文物原状，历届过度的干预，本质是守住革命遗产的历史质感与精神内核。对革命文物适当的进行维护是非常有必要的。它的珍贵呢，从来不在于焕然一新的这种光鲜外观。我们希望少些翻新的这种功夫，多一些对历史的敬畏之心，留住真实的风貌与氛围，希望红色记忆真正的实现可触可感，代代相传。
0: 再来关注一条夏日出游新路线，坐高铁从起点出发绕一圈终点还是同一个站。最近呢，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环线高铁列车火出了圈。这趟从哈尔滨出发最终又回到哈尔滨的列车呢，被网友戏称为啊哈哈列车。
1: 那列车呢一路沿着由哈姆高铁和姆加高铁、哈加铁路构成的黑龙江东部环线运行。然后呢，这个线路串联起了哈尔滨、牡丹江、鸡西、还有七台河、佳木斯多个城镇，全程跑下来大约是6个多小时啊。沿线城市夏季平均气温呢仅22摄氏度左右，夏享清凉，冬赏冰雪，也难怪网友们调侃哈哈列车专治不开心。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啊，这个2026年 美加墨世界杯带动了全球赛事经济升温。你看，国内村 BA、马拉松、龙舟赛这体育赛事热度高涨，赛事经济成长为非常具有潜力的经济分支。那么业内预测呢，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规模有望突破7万亿元，赛事经济是核心增长动力。
1: 嗯，那赛事经济核心价值在于什么呢？在于吸纳异地增量新资金。
0: 嗯，
1: 那所谓的新资金呢，就是原本不会在本地发生的消费，你额外支出的机票、酒店、美食、伴手礼，然后外地跑者奔赴异地去参加马拉松，多停留两天产生的开销，以及这个游客专程奔赴佛山去看龙舟漂移，为民宿、龙船饭、商圈消费买单，这些因为赛事催生的增量支出啊，是普通商业活动很难实现的跨地域消费引流。
0: 对，来关注几个数据，2025年国内284场 A 类马拉松直接创造185.1亿元的经济价值，整体拉动效应高达454亿元，光是吃住行游购娱相关消费就突破200亿。调研也显示了异地参赛跑者占比超过80%，60%观众会在办赛的城市停留2天。如果说延长到3天，人均消费直接上涨52%，参赛跑者年均消费更是普通运动爱好者的3.6倍。
1: 嗯，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市啊，那赛事和旅行也是深度绑定，衍生出了全新的消费场景，让比赛的体验感和经济价值也双双翻倍。各地特色的本土赛事呢，也把地域文化给融进了竞技，打造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比如说这个吉林冰球联赛，还有这个宁海的越野赛等等本土特色的赛事啊，依托地域的资源拉动餐饮。

0: 民宿特产的消费，上海、北京、成都等地的这个国际赛事也推出了票根联动文旅消费，拓宽了这个消费场景。
1: 对，这个赛事啊，它更像产业升级的催化剂，赛事联动制造产业，世界杯助推义乌体育用品外销，宁海越野赛事带动登山杖产业占据全球60%市场。赛事结合文旅非遗、马拉松、那达慕、村超等载体，传播本土民俗，低成本塑造城市特色名片。
0: 现在很多人就前往东北去看东北超。
1: 东北超。
2: 东北超。这个刚才说到马拉松。马拉松咱们没有参加过。到外地去专门去参加那马拉松咱也没有参加过。真不知道就那些朋友就是请着假花着钱完了去很远。到外地甚至是外国去参加马拉松，那种心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是一种挑战自我，然后呢顺便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的一个过程吧。
2: 对，你看他创造的产值这个有185亿，国内就是去年举行的就有将近300场，284场 A 类的这个马拉松。
0: 对，
2: 相当这个可以说这个赛道非常的红火。体育产业这个规模呢，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7万亿元，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那从这个数字呢，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这个城市争相的来打造就属于自己的比较特色的这种赛事。为什么一张小小的入场券能够释放难以估量的经济潜力？那对于各地来讲呢，未来仍需要深耕这个 IP 赛事，释放体育产业的长效的价值。
0: 对，我觉得是个好事。过去咱们都是年轻人看演唱会跑到异地去看，现在可能也为了看体育赛事也而且体育赛事越来越丰富了。看龙舟的，
2: 真的特别期待，就是我们的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点。
0: 对，
2: 比如说有自己的一项特别
0: 特色的
2: 有自己本地文化的这样特色的这种演出活动，还有一场就是属于自己本区域的这种赛事活动。
0: 对，
2: 这样的话大家真的再去每个城市的时候，你也不用说去老三样或者是就几样的去，有这些活动在里边以后更有那种现代的气息，那种特色的感觉特别好。
1: 是的，
0: 一场比赛带火一座城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成功，而且这个火箭一二级分离六分钟后的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我们通过这个网，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了，可以说发射以及回收取得了圆满成功。
2: 是的，那承接海上回收任务的呢，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叫做领航者号。它长呢是144米，宽50米，满载排水量是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能够在茫茫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
1: 对，我们了解一下，火箭回收第一步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就在天上的火箭找底下的船，它会准确的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下降工作。那么进入到回收船可控的范围内呢，再靠船上的网系去匹配火箭的动作。
2: 是的，那网呢，它是一个可动的机构啊，在下落回收的过程当中，塔架上的激光雷达会实时测量火箭的位置和姿态，驱动牵引索，然后把火箭的动能和下落带来的势能全部吸收掉，让火箭相对静止的悬在网的中央，然后进行着陆，整个过程呢全部自动化。
1: 这太厉害了，一艘 2.5 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啊，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它两方啊都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的对接，就跟接力棒一样。
2: 对，
1: 所以就像站在一个100层的高楼上，专家说了，让一支圆珠笔精准的落在地面的笔筒里，这挺形象的。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还得不断的调整姿态，它的速度还得可控，你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所以这次任务成功的意义之所以这么重大，就是因为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啊。
2: 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在很多人的这个固有的印象里啊，就是一说到汽车，那肯定是家里面的这个几大件之一啊。
1: 那当然，
2: 妥妥的耐用消费品。一辆燃油车陪伴自己7-8年，甚至10年以上都是一个常态啊。但是如今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它已经颠覆了这种认知，越来越有快消品的特质了。
1: 什么？难道是我们落后了吗？但是数据说明了问题啊。你看啊，有一个数据就显示，传统燃油车的平均车龄高达8.2年。平均年龄8年啊，超60%车辆服役超过7年，而新能源车平均车龄近1.8年。
2: 哎呦，我的手机好像都能用到1.8年以上啊，
1: 2年以上嘛，比很多人换手机周期都短。虽然这其中有大量新车拉低了平均年龄，但是新能源车主换车勤是不争的事实。另一个数据也印证了一点，新能源车主。

0: 这个主流换车周期仅3到5年，
1: 嗯，
0: 但燃油车稳定在6到8年，甚至说更高的年头啊。
1: 对，很多人开车都是10年常上的车啊，就是核心原因就在于什么呢？这个产品迭代逻辑差异啊。这燃油车时代呢，核心竞争力是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这3大件，然后呢，技术成熟5到8年才能完成一次有意义的换代。
0: 对，
1: 而新能源车它本质上是大号电子产品，这个电池、电机、电控以及芯片和车机系统呢，成为核心部件，迭代速度天然更快。
0: 对，国内新车开发周期已经压缩到了18到24个月，相比较传统燃油车的60个月大幅缩点。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仅3月份，国内就举办了近80场新车发布会。
1: 嗯，
0: 这个发布会热度转瞬即逝，竞品接连上新。提车不到3个月就变老款，以前是3年磨一件，现在是1年磨3件。社交媒体上啊，这个车主们的还有一些小吐槽呢。
1: 嗯，那迭代过快最直接的代价呢，就是这个保值率持续下滑。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新能源车3年保值率仅43.35%，而燃油车3年保值率呢，普遍在50%以上。
0: 嗯，
1: 中大型轿车和 SUV 甚至能维持在55%以上。那电池衰减呢，也是保值率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啊。这个车辆使用3到5年，电池容量可能衰减8%到15%，使用5年以上则衰减超20%，大幅加重了用户的续航焦虑。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二手车商说的啊，这个6年以上车龄的新能源车，使用7到8年的新能源车只能卖新车价的2成左右。
1: 嗯，
0: 还有人说，开了4年，就是因为这新能源车的芯片算力跟不上啊，结果呢就被车商评价为很老了，别老了。加上电池更换成本动辄数万，甚至几十万、十几万，很多车主认为啊，与其让它继续贬值，还不如趁早置换新车。
1: 嗯，
2: 哎，你看刚才这个有一个数字，就是说新车开发的周期现在是18个月到24个月。
0: 嗯，
2: 那换车的周期呢？新能源车车主平均车龄只有1.8年。
1: 嗯，
2: 那就是说有新车了，那些人就要换。
0: 嗯，
2: 就差不多同步了，有点。
0: 嗯，
2: 对，新能源车这个现在这种快消化呢，现在感觉肯定是一种趋势了。但是呢，
0: 嗯，
2: 大家的钱包支持不支持这种消费的变化，我觉得是个问题。
0: 嗯，
2: 那技术快速迭代，持续优化用车体验，却也带来这种保值率偏低、维修成本高的这样痛点。那随着政策红利逐步退场，新能源车将彻底依靠产品实力与参与市场竞争。所以说呢，跟不跟风，第一，我们要结合自身的出行的这种场景、充电条件和用车的需求。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钱包。
1: 嗯，
0: 我其实觉得啊，说实话，说是需要更新，你这手机用个5年没问题呀、啊。
1: 用是能用。
0: 对，但是你就是不能攀比。
2: 对，一有新产品吧，你心就痒痒，有的时候。
0: 哎，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但是曹老师说的对呀，你的钱包鼓不鼓？这靠
1: 还得看这
0: 问问自己了。
1: 实际这个实际消费能
2: 力一部分人吧，跟上这种更新了，应该
0: 对。
1: 是，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科技方面的事儿啊。最近呢，这个光合组织2026智能计算应用大会期间呢，中科曙光宣布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正式落成，并且呢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这也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从万卡级向10万卡级迈出关键一步。
0: 是的，那么该集群呢依托国家超算的互联网接入了全国一体化算网，将面向科研高校、企业及个人用户开放普惠高效便捷的算力服务。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自暑期档正式开始以来啊，国产影视剧明显加大了新剧的上新力度。野狗、骨头啊、灿如繁星、京城奇探三部剧集同一天开播啊，直接将暑期档的影视剧竞争白热化。
1: 是的，这个野狗、骨头开播首日啊，这个收视峰值冲破0.66，位列省级卫视收视第一。嗯、然后这个灿如繁星开播首日，爱奇艺站内热度峰值达到7415，斩获了近5年这个爱奇艺现代偶像剧首日热度榜首。
0: 嗯，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公映了。
1: 嗯，
0: 那么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功夫女足》首日票房突破2亿，首日排片场次超过23万，观众人次超过579万，一举打破7项中国影史纪录。 预测有望成为今年暑期档的第一部爆款电影，
1: 观众口碑两极分化，认为这部电影难看的话题一度登上了微博文娱热搜榜第一。有观众表示说，影片融合了少林功夫和足球元素，很星爷，很无厘头。那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也有网友表示啊，剧情挺尴尬，有意卖情怀。
0: 对，简单来说呢，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剧情围绕团队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的成长历程，肯定是充满戏剧性的转折的。那么2023年6月，周星驰在社交平台宣布剧本初稿完成，启动全球海选女演员，从宣布初稿完成到正式杀青历时2年之久啊。
1: 对，这电影里面也包含了周星驰经典电影当中的几乎所有元素啊，就像看这部电影就像重温了一次这个周星驰电影创作的旅程。比如说他以往这个最喜欢的三首电影配乐，闯将令、小刀会组曲，还有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这次呢又出现在了功夫女足当中。
0: 但是这次好像说我没看啊，说这功夫女足植入了一些合作品牌，多达10个，比如说京东啊、昆仑山、加德堡等等，这在周星驰以往的电影中很少见到啊。
1: 所以相比功夫等巅峰力作，这功夫女足可能并不是周星驰最好的电影之一啊。但是这部影片呢依然是充满了周星驰特有的喜剧元素，包括一众演员也展现了迥于以往的这个表演风格，也是一部面向更多观众市场的商业电影佳作。
0: 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欠星爷一张票，要不要去还一还。今儿主播在线就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3%。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一说火锅里的暖锅。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6: 米夏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
6: 这个火锅呢分为这个涮肉火锅、涮羊肉、包括这个四川火锅，它也是它那讲究是往里头烫一下。
5: 嗯，
6: 烫一下呢就比涮的时间要长，但是它也属于这类的，就是生的东西入到锅里头，
5: 由生变熟，
6: 由生变熟，
5: 咱自己涮，
6: 哎，对，
5: 吃
6: 端上来的呢都是生的，
5: 嗯，
6: 这是一种涮肉锅。还有一种呢，火锅呢叫暖锅，暖锅呢就端上来就是熟的，
5: 嗯，
6: 它借着这个炉火呢稍微热一下。这两种锅的从造型上、设计上就不同，暖锅呢就是要炉膛小、食槽大，这样呢它只要水呢微微开着就行，
5: 就给一点温度，起到保温的作用就行了。
6: 哎，对，这个涮肉锅呢，一定要是炉膛大、食槽小。
5: 嗯，
6: 因为那个炉膛大，保持这水永远是开的。
5: 对，它受热面积大。
6: 哎，对，食槽小呢，不用你码那么多东西，因为你只要是涮一两片就可以，
5: 嗯，
6: 每现涮现吃，所以呢，不用那么大的量，因为大部分吃的呢，吃食呢。等于都摆在桌上是生的
5: 啊、哦嗯！我们聊火锅的时候还聊到了一款非常经典的这个火锅，叫一品锅。
6: 嗯，对，哦、这个是过去明清两代官员这个接待的这么一种标准餐。
5: 嗯
6: 啊，
5: 就是符合餐标
6: 啊，对，
5: 符合这个用餐标准、经济实惠的这么一个火锅
6: 啊。对，而且不、官员不会挑理儿。
5: 嗯，
6: 你看里头有什么呀？海参、鸭子。这个酱肘子、小肚，
5: 嗯，
6: 这个玉兰片，
5: 对，
6: 还有这个虎皮鸡蛋，
5: 嗯，
6: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白菜、
5: 黄芽菜
6: 啊、对，咱们过去它叫黄芽菜
5: 啊、这虎皮鸡蛋我记得上次我们还猜了呢，是松花蛋呢、还是茶鸡蛋呢？
6: 其实都不是，就是煮鸡蛋剥了皮儿，用油炸一下，
5: 外表有点像虎皮的感觉，
6: 哎，对，然后它这种鸡蛋呢，现在很多人不用鸡蛋了，
5: 嗯，
6: 还用什么呢？用鹌鹑蛋来代替
5: 哦，
6: 炸过了之后搁在汤里头，又入味儿又好看。
5: 对，小巧是吧？
6: 哎、对，小巧，而且它美观，它确实有点像虎的老虎的皮似的那种感觉、
5: 而且你吃着也不觉得是吃一个鸡蛋，这有点大是吧？食量大。
6: 哎，对，但是过去它很多为什么用鸡蛋呢？鸡蛋本身就还可以了。
5: 嗯，
6: 它您像这个它算鲜味一品。但是那个。鹌鹑蛋好多地方它淘换不着，
5: 对，啊，这是给火锅、给暖锅描绘了一个非常丰富的蓝图。
6: 对，
5: 啊，就是说到了好多种，比如说什么白肉锅子、三白锅子、三鲜锅子，还有一菊花锅子。
6: 对，这些火锅呢，基本上来说我都吃过。确实还都是非常好吃。
5: 太好了，您吃过见过？
6: 没，不到吃过见过的份上，因为我看了这个书哈，就想去尝。有的东西呢现在咱们市面上没有，但是自己做了也不麻烦
5: 哦。
6: 还有的呢就是市面还有，咱们还可以去尝，自己做着稍微麻烦一点
5: 哦。
6: 你像这个咱们上次说过这个白肉锅子，这白肉锅子就是我们家里有这传统
5: 啊，
6: 吃这白肉锅子、就是什么呢？有五花肉、白煮肉，然后呢有这个丸子、龙口粉丝、酸菜，这当然最上面呢铺的是这白肉，你底下是锅子料看不见，最上就看这白肉。因为这个秦人家庭啊爱吃白肉，过去有这个咱们也说过吃神鱼的这个习俗，
5: 对，
6: 当然这跟吃神鱼就没什么关系了啊，但是因为吃神鱼，所以就是这个秦人爱吃白肉，
5: 就有这个传统和习惯
6: 啊、对，所以这白肉锅子过去也比较风情，这是白肉锅子，
5: 听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说杨元先生家有吃这个的传统，那您是旗人
6: 啊？家里是旗人
5: 哦，
6: 所以很多亲戚家里都吃，所以串亲戚偶尔就能碰上吃这个
5: 哦。那您说这个白肉是指完全是那种肥肉吗？还是五花三层呢？
6: 五花三层
5: 哦，
6: 啊，因为还要肥汤，
5: 嗯，
6: 它那个白肉汤也特别香。
5: 哦，
6: 这像这种暖锅的汤啊，都是极鲜的。
5: 对
6: 啊，
5: 因为这个汤时间长一点它可能更香浓，而暖锅它就符合这个烹饪的规律啊。
6: 而且还有什么呢，它本身就是高汤。
5: 对，
6: 本身就是高汤，它跟涮肉锅不一样、
5: 嗯、
6: 涮肉锅那个汤啊是生肉涮食的时候煮的。
5: 对，
6: 它里头会含有大量嘌呤。
5: 对，嘌呤还就是沫在什么
6: 的、对，它关键有血沫的，所以就造成那汤啊
5: 不好看。嗯，
6: 也脏。
5: 嗯，
6: 这个咱们这个暖锅呢本身就是高汤煮的熟东西。
5: 哦，
6: 一般来说呢
5: 这个汤是
6: 直接要喝
5: 的。哦、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哈，火锅汤您就千万不要喝了。
6: 千万不要喝，里头这个杂质脏东西太多。
5: 对，
6: 嗯，
5: 而且你后来比如说再涮了菜什么的，
6: 对，
5: 再加点草酸什么的、这个汤就千万不要喝了。
6: 特别好多人爱涮菠菜什么的。
5: 对，火锅汤是不能喝的
6: 啊，
5: 尤其是痛风的朋友就更不能喝。
6: 没错，
5: 这是我们说的白肉锅子、啊。
6: 白肉锅子
5: 啊，其人有吃白肉锅子的传统。
6: 对。
5: 其实刚才杨元先生介绍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家里您就有现成的火锅，这个操作的方法是不费事儿的。
6: 其实这个东西咱们没有火锅也行，现在有电磁炉、
5: 对，
6: 您开的档小一点儿，慢慢微热着，然后把这个东西搁里头，拿高汤一浇，微微热着吃就可以。
5: 嗯，
6: 这个东西吧是下酒的特别好的这个一种吃食。
5: 嗯，
6: 为什么呢？你不怕菜凉。
5: 对，它一直都不会凉，只要你别停电。
6: 对对对啊，那过去这个吃涮肉为什么就是吃火锅下酒最好呢？
5: 嗯，
6: 你涮肉你永远不怕那肉是凉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凉的。
5: 对
6: 啊，
5: 而且你围炉而坐哈、
6: 啊、
5: 三五好友这感觉很好、但是你说你要是要几种菜品的话、时间长了这菜就凉了。
6: 而且很多中国菜就吃的就是个火候温度。
5: 嗯，
6: 你像这个咱们说这个烤鸭这个好吃与否就在顷刻之间。
5: 嗯，
6: 片完了你赶紧吃的时候这是最好。
5: 对，
6: 像现在好多地方它还有一套表演，两盘都片完了再给您端上去的时候，那味道啊就比刚才就差了好多。
5: 哦、其实今天现片完马上就给您送上一盘。
6: 哎，对，这过去讲究什么呢，都不是说片完一盘给您拿上来、现片就现吃，而且连厨师连戴手套的时间都没有。
5: 哦，出炉赶快就
6: 出炉，赶紧就片了就给你上。这个过去我们院里有一老先生还说过，说这个现在这个厨师啊怕手烫手，还都戴个手套什么这个那个的，说
5: 就或者是让您觉得这挺卫生的
6: 啊。对，但其实这个呢你把手洗干净了就可以。还有呢就是厨师怕烫手，其实你干这行的咱们很多很经常来说就没什么可说的，或者咱们以资金补偿，或者因为这种其实有毒有害的工种多了，是吧？这个其实不是算作特别危害大的。
5: 哦，
6: 嗯，
5: 就是说应该更敬业啊。
6: 对，更敬业一点。嗯，
5: 当然我们也不苛求。
6: 是是，
5: 人家给你买的挺好看，端上来似乎也是对你的另一种尊重。
6: 但是就是说从纯从吃的角度来说。因为咱们包括到四五十年代，还都是那么片、那么吃啊。
5: 就是中国菜是很讲究火候的。
6: 对，原来还有一个老师就说过什么呢？说这个某一家以摄影出名的这个餐厅，他那个拍的菜摆盘特别好看，所以他做的那个卤菜、九转大肠，那个他都是两三个肠，然后摆在一起。端上来，看着好像是好看了，但是其实他就忘了一点，这九转大肠为什么要码在一起呢？它这个肠与肠之间互相借助温度能保温。所以你这样端上来好看了，但是就瞎掰了，那肠就腥了。
5: 就还是凉了。
6: 凉了就腥了，但这个东西就得趁热。
5: 新鲜食材是对美。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有一种暖锅叫三白锅子。
2: 对，刚才咱们说了白肉锅子，三白呢就是白鸡、白肚片跟白肉，这也有白肉。
1: 嗯，
2: 这个

0: 其实也很好操作，鸡、肚片、肉都相对弄熟了之后，搁在一起，拿锅一热就行。
1: 哦，这么个三白锅子，
0: 哎，
1: 白鸡、白肚片、白肉哈。
0: 哎，对。
1: 嗯，所谓这个肚片，这个白肚片有劲儿吗？
0: 就为了搭配好看。
1: 哦，
0: 啊，
1: 那它一般是用的什么肚？
0: 猪肚。
1: 猪肚哈。
0: 对，猪肚。
1: 哦，
0: 你要是牛肚、羊肚，
1: 就不是白的，
0: 您只有那个肚仁是白的。
1: 哦，
0: 是吧？
1: 哦，
0: 而且那个东西也不能煮着吃，
1: 对对对，它应该抱着吃，
0: 太浪费，暴殄天物啊！
1: 嗯，这是三白哈，
0: 对，
1: 其实好多这个菜系里头好像都有什么三白，
0: 因为这个三白呢，它好像有讨一种口彩，三阳开泰啊，或者讨这么一种口彩。
1: 嗯，
0: 你像比如说糟溜三白就有这个。
1: 对，它往往是把三种颜色相近的白色的食材组合在一起。
0: 哎，对，
1: 嗯，
0: 您这个你看这个鲁菜跟这个淮扬菜里头这个三白还不一样。
1: 嗯，
0: 鲁菜是鸡片、鱼片跟玉兰片，这叫三白。
1: 嗯，
0: 但是到这个淮扬或者南方菜系里头，三白是什么呢？它有这个鱼片，
1: 嗯，
0: 虾仁儿，还有这个百合。
1: 哦，
0: 你看也是三白，它那个虾仁儿。就不会给它弄红了，就是稍微过一下油滑的，出来是白色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鱼片咱们不用说了，也知道是白的。还有这个百合，它还是荤素搭配，搭配的还挺好。
1: 嗯，
0: 我感觉这个南方的糟溜三白吧，比这个北方的糟溜三白吧，吃着更清雅一点。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而且食材好像更好一点，它有虾，
1: 嗯，
0: 有百合，有鱼，搭配的更舒服一点。
1: 对，嗯，确实是用清雅两个字形容
0: 是
1: 更合适。
0: 对对，
1: 嗯，三白往往会给我们这样的感觉。
0: 嗯，
1: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三白锅子，
0: 嗯，
1: 里面是白鸡、白肚片和白肉。
0: 嗯，对。
1: 那还有一种锅子是什锦锅子，
0: 什锦锅子里头基本就是什么卤肉啊、熏鱼啊、猪腰花啊等等东西。
1: 嗯，
0: 它这个东西呢基本就是盒子铺的。
1: 哦，
0: 就过去所谓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天福号，酱肉铺，
1: 对，
0: 它这里头的东西。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三鲜锅子，这里头就有海参、卤肉，这卤肉也是相当鲜的。
1: 对，这个卤肉您再多说一句吧。
0: 啊，卤肉其实就是一种烤乳猪的变形，它是烤不了乳猪了，没那条件了，干脆就烤腰窝那一块肉，这就叫卤肉。
1: 嗯
0: 啊，
1: 这个东西放在汤里，就很快会把这个汤调制得很鲜美。
0: 哎，对，其实也没其他的特别好的做法，就卤肉熬白菜，但是它做汤呢，那是特别快，特别好。
1: 嗯，听众朋友哈，也可以像杨元先生一样，您再想做汤，再想熬白菜，你也找一块卤肉试试。
0: 哎，对，
1: 嗯，
0: 三鲜那里有海参、卤肉、鸡蛋，这三鲜。还过去还有素火锅，就是油豆腐、粉条跟萝卜，
1: 哦，
0: 这么做的这个火锅，
1: 嗯，
0: 就可以说这搭配啊特别多，
1: 嗯，
0: 这个我最喜欢的一种呢是这个菊花火锅。
1: 哦，
0: 这个菊花火锅呢我吃过两种，一种呢是这个暖锅，
1: 嗯，
0: 就是咱们说了这个刚才这三鲜锅子为底，然后上的撒白菊花瓣。
1: 哦，
0: 还一种呢是涮锅。
1: 涮锅
0: 啊，对，涮锅
1: 和这个暖锅相对的那种涮锅。
0: 哎，对，涮锅它是什么呢？又叫四生片火锅，鲜鸡片、鲜鱼片、鲜里脊片，还有鲜虾片。
1: 哦，
0: 调制一锅高汤，然后把这些东西呢搁在这高汤里头涮食。
1: 那您说这四生片火锅没听见菊花啊？
0: 啊，对，它那高汤里头撒着一层菊花瓣。
1: 哦，
0: 啊，
1: 就是这种火锅，我听您介绍了食材之后，觉得它确实很雅致的。
0: 很雅致，
1: 嗯，
0: 你那撒上菊花瓣吧，你看着就特别清雅，
1: 特别还是文人享受的一种美食，我觉得。
0: 而且关键本身它确实好吃，
1: 哦，
0: 那个我不知道它那个鲜鱼片、鲜鸡片还有鲜虾片是不是之前拿什么东西腌制过，
1: 哦，
0: 然后呢，这个或者就是高汤太鲜美了，
1: 嗯，
0: 这一涮呢，哎呦。到现在都觉得每当一提这个口水就要流出来。
1: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嗯，
1: 希望有一天杨元能找到这个菊花火锅哈，这种涮锅的菊花
0: 火锅，或者说自己能掌握这个手艺。
1: 嗯，
0: 啊，这个真是。
1: 您说他那虾片儿是片出来的？
0: 片出来的。
1: 哦，
0: 虾涮肉锅往往有这个涮虾片儿。
1: 哦，
0: 你像咱们很多老字号的这个涮肉啊，里头备有涮虾片儿。
1: 哦，
0: 啊。
1: 那这虾片改刀其实因为这个虾本身应该是比较大的
0: 啊，对，它就是从肚子那儿开，
1: 哦，
0: 然后变成一片儿，
1: 嗯，
0: 啊，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哦，这是我们听到的哈，传说中的菊花锅子，
0: 菊花锅子。
1: 嗯，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 在菊花有的时候才有啊。
0: 对，一般都是秋天。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也得提醒大家一下，很多菊花现在是不能吃的。
1: 嗯，
0: 因为过去吃菊花锅啊无所谓，没有农药。现在很多这个菊花，您不能到公园抓一把菊花瓣就
1: 我就吃菊花锅子了
0: 啊。对，那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0: 而且杭白菊啊，那个咱们沏茶喝那菊花，跟这是两回事儿。咱们说那菊花是大菊花瓣，
1: 就是盛开的那种大朵的菊花。
0: 对，嗯，而且现在您还得要吃呢，还专门得买那种食用菊花。
1: 哦，
0: 嗯，
1: 就
2: 那要是您现在没什么安排，就请到我们的
3: 欢乐正前方里来。
4: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4: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4: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话说，我们节目组的编辑莹莹啊，性格非常非常的好，乐观自信，为人热情爽朗，而且最关键的是，特别不见外，一点防人之心都没有。
5: 嗨，有什么可防的呀？你们呀，就是想的太多。像莹莹这样的人，就是心思单纯，没什么戒心，就一个字儿，敞亮。
2: 啊，对，我们也一开始都是这么认为的。这主要是因为莹莹的性格使然。不过吧，好像莹莹她妈对这事儿有她自己的看法。
5: 自来熟。
2: 话说莹莹上大学那时候啊，有一回假期结束，从老家坐火车回学校，她一上火车就跟邻座一大哥聊得特别火热。下了火车之后呢，正好这大哥的儿子来接她，于是乎我们的编辑莹莹又蹭了人家一顺风车，直接回到了学校。回到学校之后啊，莹莹就特别得意洋洋地给她妈妈打电话炫耀。
5: 喂，妈，我今儿遇到一大哥，我跟人聊得特别好，人一分钱都没要，直接就把我送学校去了。
2: 闻听此言，莹儿的妈妈非常非常的震惊。过了一会儿吧，她非常担忧的对他们家莹莹说道：
6: 姑娘啊，妈觉得有些话应该跟你说了。你说你都这么大了，你不能仗着自己长得难看，你就啥事儿都敢做呀？你毕竟是个女孩子，你知不知道？
7: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5: 本人大一女生一枚，本来我把大学生活想象的特别阳光和单纯，可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大学女生之间的关系其实特别复杂，到底复杂到了什么程度呢？跟你们这么说吧，我们宿舍一共有六个人，然后吧，我们建了五个微信群。
8: 不怕各位笑，本人有志青年一枚，努了半天的力啊，最终还是找到了个女朋友，万幸。所以呢，平时和我喜欢的那个人说话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的小心翼翼，小心到了什么程度呢？跟你们这么说，我和我女朋友说话的时候啊，那是一字一句的琢磨呀，就特别是像在家里啊，一个人蹲在地上拜文像。
9: 本人是一个已婚男性，自从结婚之后呢，我说话就变得更加含蓄了，但是有一些事情我想我还是要直说出来的比较好啊。在这里我要向更多的女性朋友喊一句话啊，也许我接下来说的这一番话你们会感到惊讶，但是它确实是真的，那就是其实我们男人反而更喜欢在沙发上睡觉。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男人一直认为在沙发上睡其实是一件很爷们的事情，那就像是我们在野外露营，想一想都会非常的刺激。我们在睡觉，而一头愤怒的母熊就在附近。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秀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从毕业工作之后啊，一直生活工作的压力都比较大，尤其是在进入无线互联网时代之后，我发现周围的人啊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就让我更难和他们相处了。你比方说吧，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在这年头吧，我周围大多数的人，他们宁愿说自己有病，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平凡。你说这是怎么了呢？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东北人，平常在酒桌上吧，一喝点酒就听见很多酒桌上的朋友说什么自己是个直来直去的脾气，就是这么的真性情。听了这种话吧，我就感觉浑身不舒服。在这儿呢，我就想对这帮以真性情自居的人说句心里话，以后别拿这事儿出来吹牛，什么真性情啊，说真的，你要是没点真本事，谁没事愿意看你那点真性情啊。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一天，在贴吧里有一网友问出了一系列关于搞对象的问题。问题一，
1: 如果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一个南方的男生骂了一个南方的女生，会怎么样呢？
2: 答，
1: 这个南方女生会楚楚可怜地对那个南方男生说道，
2: 不要骂人家嘛，不要离开我。
1: 那个南方男生顿时就会心软下来，然后看着女生，再然后啊，就会和女生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2: 问题二，
1: 如果一个南方男生骂了一个北方女生，那又会怎么样呢？
2: 答，
1: 那5秒钟之后，这个南方男生醋享年25岁。
2: 问题三，
1: 那如果一个北方男生骂了一个南方女生，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2: 答，
1: 那这个南方女生首先会楚楚可怜地说道，
2: 不要骂人家嘛，不要离开我。
1: 这个北方男生就会突然一愣，然后转身出去抽了根烟，回来的时候还会带上女生最爱吃的零食。南方女生此时感动的又哭了一大抱，最后这个南方女生会非常甜蜜的倒在这个北方男生的怀里。
2: 问题四，
1: 那如果一个北方男生骂了一个北方女生呢？
2: 答，
1: 那很有可能事发第二天两个人都在医院，而且两个人的情况都不是很好。话说我们著名的小明同学在期中考试之后拿着试卷就回到了家，一到家呢，小明就问了他爸一个问题，
3: 爸爸，你读初一的时候语文和数学都不及格吧？
1: 听到这样的问题，他爸后脊梁一凉，因为他想起了他当初上初中的时候成绩确实一直都不太好，可是他再一琢磨，这臭小子怎么能知道这些了呢？于是小明的爸爸就非常好奇地问小明，不是，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呢？啊？小明干脆利索地答道，
3: 我是根据一门科学推算出来的。
1: 听着小明这话越说越玄乎，他爸后脊梁又出了一身冷汗，然后吧非常好奇地试探着问道，不是科学，你是根据什么科学推算的呀？啊？小明答道，
3: 遗传学。

0: 点燃一支烟，猛劲儿地嘬了几口，然后对我说：“
1: 美女，是什么事儿啊？”
0: 我感觉到他还是在故意刁难我，于是我非常生气地对他说：“爸，我这月生活费花光了。”

0: 小咖正传二，给个理由先。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碰见我闺蜜了。我闺蜜愁眉苦脸的，心事重重，我就问她怎么了这是。结果我闺蜜跟我说她把工作给辞了，我当时就无语了，我就问她怎么把工作辞了，这才上了几天班啊，难不成你们上司骚扰你了？没想到我这闺蜜听完我这么说之后，莫名其妙都特别兴奋，然后对我说，好主意，太谢谢你了，我这两天正愁怎么跟家里交代呢。

0: 笑咖正传三，一日夫妻百日恩。
1: 本人是个东北人，找工作呢一直住在哥哥嫂子家。我哥跟我嫂子俩人脾气都挺大的，不昨天下午的时候嘛，俩人又不对付了，在家里就打上了。然后呢双方打着打着呢还都叫上号了，说各自要找人继续打。然后呢俩人就出去找人去了，没一会儿吧，两拨人就聚在楼下了，看这阵势是真要干仗了。然后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干仗之前呢，我哥先发话了，他对着身后那哥几个大声喊道，你们几个听好了啊，不许动你们嫂子，其他人给我使劲打。而紧接下来呢，我又听到我嫂子对他身后的那帮人大声喊道，
0: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啊，不许打我老公，其他人随便打。
1: 我在楼上看着我就弄不清楚了，你说这两拨人来到底是干啥玩意儿来的呢？Ha ha ha!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

0: 大海上飞翔，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诗人戴望舒1905年生于杭州，1950年去世，享年45岁。戴望舒是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翻译家等。他22岁时创作的《雨巷》广为流传，是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作之一。1936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宇、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抗战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办《耕耘》杂志。1938年3月，一起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5月抵达香港，8月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1941年底，他因宣传抗日被日本人逮捕入狱。1949年2月，他离港抵北平。6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1950年戴望舒在北京逝世，享年45岁，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北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也是诗人、诗歌评论家。他的《让灯守着我》《戴望舒传》出版于16年前。今年，适逢戴望舒逝世70周年，增补修订，重版以作纪念。今天我们通过临沂的书评，戴望舒不仅是雨巷诗人，一起了解戴望舒和他的传记。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让灯守着我，戴望舒传，并非通常的线性叙事作品，而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著作，每章都附有大量注解。对于戴望舒作品诞生的时间、背景及其牵涉的人生际遇与人事背景，在搜集材料的基础之上，详加对比、细节考证，功夫扎实，论断力求客观公允。戴望舒是诗人，北塔也是诗人，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阐释分析深刻独到，亦是本书的一大特色。除了这部传记，北塔还作为编者整理了戴望舒诗选，题名为《鹿守我的梦，鸟住我的醒》。这个标题来源于戴望舒的诗歌《古意答客问》：“可饮鹿，饥餐鹰，鹿守我的梦，鸟住我的醒。你问我可有人间事的挂虑？”听那消沉下去的百代之过客的折音。诗歌流露人生的大寂寞与成名清净的心境，这在戴望舒另一首名诗《灯》里也有所表现。灯守着我，曲老的，您看我眸子中，这里一滴一滴的，既然坠落，坠落，坠落。北塔摘取这两句诗，分别作为诗选和传记的书名，构成了互文，悄然表达他对戴望舒的理解。灯，极具象征意义，是戴望舒孤寂独坐的陪伴者，也是诗人倾吐内心的对象。据总角之交兼诗友杜恒回忆，戴望舒开始写新诗大概是在1922年至1924年之间。那时候我们差不多把诗当作另一种人生，一种不敢轻易公开于俗世的人生。戴望舒在青少年时代就投身于文学团体与文学刊物的创办， 因大环境恶劣而屡遭失败。正如杜恒所言，虽然有时候学着世故而终于不能随俗的忘书，在应付复杂、苦恼、重压、幻灭、虚无之时，有那么多难堪和挫败。作为一个木讷内向、生于江南并沉浸晚唐五代诗风熏养，始终对诗歌有着敏锐感受的文学青年，戴望舒很早就认同法国象征派的审美意识，并以之作为自己的诗观。
3: 成名作《雨巷》创作于1928年，在戴望舒23岁的时候，他成为了大众熟悉的雨巷诗人。雨巷的核心意象是对南唐词人李景“丁香空结雨中愁”的改写。诗句蕴含中国古典美学的情致，它的抒情方式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的，传达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彷徨和烦忧的困境。它还有一种抑扬顿挫的音韵之美。叶圣陶称赞该诗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雨巷获得欢迎不久，戴望舒却很快地做了音乐的成分的反叛者。他在《诗论灵札》里说道，诗不能借重音乐，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戴望舒尝试用随意自由的现代口语创作了《我的记忆》，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在漆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这首名诗不被韵脚束缚，内在节奏的变动接近于散文的语感，达成了诗歌对日常生活的敞开。我的记忆开了中国1930年代现代派新诗的一代诗风。戴望舒不断追求他的诗歌理念，到1940年代，他的诗风又发生了变化。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脚已变成灰烬，那一脚只是血和泥。写下这些句子的诗人与那个喜欢描写泪水、哀愁、忧伤的年轻人相距已远，可是如果没有最初那些尚且稚嫩、略显造作的诗句，又怎么可能有后来的深沉与成熟？这是戴望舒对永远不会变质的诗之精髓的深切把握，也是他面对民族苦难、因抗日举动被捕入狱、遭受虐刑之后的了悟。他不断地走向大我，走向更广阔、更深邃的诗歌空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读《萧红墓碑口瞻》这首诗，很少有人不会为之感动。短短四句，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仔细体会这些字句，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头边而不是目边，红山茶而不是别的什么话，漫漫长夜里生与死的对话，干净朴素洗练，不可尽言的克制，对人生苦难的超越与升华。1942年1月，萧红在日军占领下的香港病逝，草草地葬在浅水湾。这一年11月及此后，戴望舒屡次拜谒萧红墓。诗歌确切写作于何时已经很难确定了。戴望舒在1948年把它收入最后一部诗集《灾难的岁月》，并标注为1944年11月20日。北塔指出，实际上此诗在9月10日的《华侨日报》《文艺周刊》第33期上已经发表，当时第二行是“到你头边偷放一束红山茶”，一个“偷”字的删减，足见局势的险恶。删去“偷”字，也更见诗风的沉稳。围绕这首诗歌诞生的过程，我们看到了戴望舒在港期间的活动，以及他与端木蕻良、叶灵凤等友人的交际。北塔非常重视戴望舒作品的具体创作时间，在细枝末节上详加推敲，纠正了一些不实叙述，因为这些时间关系到创作观念变化的契机，也牵扯到当时文坛动向与引领者。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尤其情感经验密不可分。戴望舒中学时与杜衡、张天翼等人同学，大学时与施哲存、丁玲同学，他与梁宗岱、卞之琳、冯至等人合作创办过新诗刊物，又是左联抗日的积极分子，与艾青等人交好，在港期间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戴望舒的朋友圈无疑是中国现代派诗人的一处堂口。戴望舒一生有过3段恋情，他苦恋施哲存的妹妹施绛年，可惜相王有梦，神女无心。31岁时与小说家穆石英的妹妹穆丽娟结婚，38岁时两人离婚。之后不久，他与女职员杨静闪婚，后杨静于1948年与人私奔。贝塔说，望舒认为世上最美好的人生是有一个稳定的家，自己能集中精力创作和翻译，写自己想写的，译自己想译的。他一生都在追求这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但却一直无法得到。北塔没有为戴望舒避讳，感情的不顺主要仍是戴望舒的缘故。这个对诗歌极度敏感的人，但是对待爱人却十分迟钝，在家庭关系处理上难免粗暴，并且大男子主义。他的失落，无限的眷念之感，只能借助《我的记忆》这类诗做咀嚼苦涩，找寻其所。
4: 戴望舒一生创作的诗歌数量并不多，只有区区92首，但他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是很大的。除了写诗，他还翻译，他把象征主义，尤其是波德莱尔的诗歌翻译出来。他向中国读者介绍魏尔伦、耶麦、古尔芒、瓦雷里、阿波利奈尔等诗人。继翻译法国象征派诗歌之后，他又致力于翻译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诗歌。 尤其他翻译的洛尔加诗歌一直为人称道。后来他还转译了叶塞宁等俄罗斯诗歌，翻译与创作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北塔在他主编的那部《戴望舒诗选序言》里说道，望舒的诗和译诗是现代主义诗歌中国化，或者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成熟的标志和样本。著名诗人余光中说，在中国新诗史上，崛起于30年代的戴望舒，上承中国古典的余泽，旁采法国象征派的残方，不但领袖当时象征派的作者，亦且摇起现代派的诗风，却或是一位引人注目的诗人。戴望舒的诗歌，无论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鹿守我的梦，鸟住我的醒，戴望舒诗选收录了戴望舒最后修订并正式出版的42首诗作，全面展现了其在创作道路上的成长转变与诗意成就，另选取了戴望舒一诗中较有特色、对其诗创作有较大影响的76首译作，力求对这位中国新诗体的探索者、拓荒人，从纵横两个维度展开，在深度与广度上立体挖掘，充分展现戴望舒诗文的独特艺术价值。下面我们重温戴望舒的代表作《雨巷》。
3: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它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处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它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有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

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我们喜欢音乐的原因，是把音乐当成是疗伤的药，也许是从中能找到慰藉。更重要的是，某一些歌里面，我们写的是自己的故事。

还好有一首这样的情歌，为混沌的世界带来了清澈的温暖。这是来自梁静茹内心的声音，也是为人们孤独的时候所献上的礼物。当你感觉到寂寞的时候，你可以轻轻哼上一首这样的歌，希望你能够勇敢地面对一些现实。

我对天空说，你是真的爱我。我对天空说，你是那么的温柔，难以忘记美好的回忆。有潘玮柏的这首歌，我对天空说，就让我们对着天空把那些过去都呐喊出来吧。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周杰伦的歌我们都耳熟能详了，这一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是对爱情的挽留，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紧紧地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回忆一幕幕上演，可是一切都好像是化为泡影渐渐消失。

这首《一个人就好》来自偶像剧《爱就宅一起》的原声带，刘力扬唱出了默默的寂寞和倔强。一个人就好，两个人的世界再美，可是又有分外让你觉得绝望和寂寞的时候。一个人就好，是快乐的单身愿望。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的心变了，你不闻不问，我们只能静静地听着彼此的呼吸声。深白色二人组的歌，干净的声音，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和一种深深的绝望。

说爱我，在我的耳边对我说。爱太难了解了，我们还不懂，那些心酸快乐有多少还很真呢？柔柔的声音，淡淡的忧伤，却能够带来撞击心灵的感受。梁一真，说爱我。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说着送你的独白，眼泪会跟着流下来。不同意他的对待，你给的温柔仍然在。一直很喜欢许嵩的歌，这一首送你的独白虽然很忧伤，但不是所谓的快歌，很快的节奏当中也夹杂了一些悲伤无奈，没有人知道。

我们今天和好音乐在一起作伴的音乐旅途到这儿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带给你的是黄婉婷的这首《离开》，不是很有名的歌手，却有一个值得我们聆听的声音。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

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怀揣着急切的渴望，被他人认真检阅悲伤和激情，对路途抱有过分的单纯和过分执拗的回忆。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静静地按下

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孙燕姿可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甚至连王菲在采访当中都说，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吧，但我们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可能也不能这么说。在孙燕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因为她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一直专注在歌手这个行业，既少有去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

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囤东西，囤着那些过时的东西不肯丢掉，家里杂物呢越来越多，比如说漂亮却不实用的礼品盒，过时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写满着琐事却不再翻开的日记。在一次又一次搬家之后，这些杂物才一件件的清空。杂物清理干净之后，生活就变得简单清爽了，心情呢变得轻松愉悦。所以过期物品要清理啊，过期情感呢当然也是一样的。

都说爱一个人，你会看到他身上发着光，当这道光变得暗淡时，你才明白，原来那不是他自带的光芒，而是你眼中的光芒。或许太重感情的人，日子就是不太好过呀，因为在乎太多，信任太多，依恋太多。如果我们把心掏出来给对方，对他来说也不过是打扰。如果一段感情让我们受尽委屈，那么与其卑微到尘土里，不如留一些骄傲跟疼爱给自己。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一直觉得爱情最残忍的地方在于，从它发生的最初就已经到达巅峰了。那种怦然心动，那种想要收割对方的强烈欲望，那种迫不及待的想要到达未来的期许，都在恋爱的开始就已经被预知了。从此往后再怎么走，可能都是爱情的下坡路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愿得一人心是李行亮的经典代表作，12年的时候呢，发行在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时光》的片头曲，而且在第二年获得酷狗音乐内地榜金曲奖。在这首音乐一开始的创作过程当中，词曲人是并不看好的，认为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李行亮呢，坚持对这首歌的情有独钟，所以在演唱方面，他更是用情极深，倾情演唱了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可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2013年，这首歌斩获金奖，一下子成为每个人随口哼唱的大众音乐。

有一只母企鹅因为翅膀太短飞不起来，大批的企鹅飞走之后呢，一只公企鹅决定留下来陪它。为了找吃的，他们努力地学会了游泳。如果事与愿违，请你相信一定是另有安排，所有的失去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给你。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人生如果容易的话，那你当初来到这个世界时就不会从哭泣开始了。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佩妮是在1999年被音乐人陈子鸿发掘加盟 EMI。 2000年的时候呢，他在中国台湾发表了第一首创作单曲，叫做《不想》。创作歌曲是一首接着一首，除了一首歌词是朋友写的之外呢，其他的词曲都是由 Penny 大佩妮一人包办的。而在99年同年，他就入围到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时获颁马来西亚第一届亚洲中文金曲奖大马区最佳新人。

0: 各位观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1: 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张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根据巴金先生的小说《寒夜》改编的同名电影的录音剪辑。电影的故事围绕着主人公汪文轩一家的悲剧，展现了在那样一个战乱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的复杂情感和心态。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的下半部分。
13: 你来，你不要再跟他唠叨了，他磕得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
14: 怎么不难受啊？我劝他几句也不成吗？
13: 他病成了这样，你还不让他休息，安的什么心？
14: 安的什么心？你说我安的什么心？我好另外嫁人，这样你高兴了吧？
13: 我早就知道你等不得的，你这种女人，你配跟我比？我是拿花轿抬来的，你又不是明媒正娶。
14: 哼，那你管不着，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
13: 不管怎么说，我是轩的母亲，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你等不得，可以滚吗？
15: 妈，我求求你们，你们别吵了。
14: 轩，轩，以后不会再吵了。
16: 文轩昏沉沉地睡了，树生眼含泪水，望着窗外黑暗无底的天空，感到无比的孤独和空虚。
14: 以后不会再吵架了。这种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我得到了什么满足？我牺牲了我的理想，又换到了什么代价呢？我还能有幸福吗？为什么不能？我应该得到幸福。

0: 王太太你好。
1: 钟老，你找我吗？
0: 我特意来找你，想告诉你一件事。我们书局周主任，他打算要汪兄告长假。
1: 真是岂有此理，这么多年累死累活，病倒了就一脚踢开。
0: 是啊，刚才我到府上去看过汪兄，我看他身体不大好，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想请你，
1: 这几年他还多亏钟老照顾，不然早就站不住脚了。
0: 太客气了，哪里谈得上照顾，一点忙也没有帮上，实在对不起汪兄。天要下雨了，再见。
2: 文轩一点也不知道他已被解雇，他兴奋地把送钱的事告诉树生。
3: 刚才钟老给我送来了一个月的薪水，出局的周主任叫我好好的养病，真想不到书局对我还这么关照。我准备明天就上班，我不能白拿这些钱呢。
1: 你呀真是个老好人。
3: 你坐下，我还有话对你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1: 连我自己都忘了，你还提他做什么？
3: 这是1600元，请你替我订个蛋糕。我不敢麻烦妈妈，只好让你跑一趟。
1: 我哪里还有心思过生日？
3: 你要去啊，你可一定要去，钱拿着啊。
2: 树生煎药去了，文轩乘机把订蛋糕的钱塞进树生的皮包。突然间他发现了一张去兰州的飞机票，预感成了现实，他惊呆了。
1: 你怎么下床了？今天才拿到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3: 你去吧，我没问题。
1: 我本来不想去的，要不是这样的时局，这样的生活，要不是你妈，我心里也很苦。我一个女人。
3: 是，我知道。
1: 陈主任帮我订的飞机票。
3: 是。
1: 横竖我也没有多少行李，西北的批货便宜，我可以在那边做衣服。
3: 对，那边批货便宜。
1: 我可以在行里领路费，还可以借支一笔钱，我先留5万在家里。
3: 好，好的。
1: 你好好养病，我到那边升了一级，可以多拿薪水，也可以多寄点钱回家。
3: 嗯。
1: 你尽管安心养病吧。
3: 明天早上我送你上飞机。
1: 那我去看看小。
2: 树生越说越有精神，脸上浮起了微笑。文轩却在暗暗地抽泣，为树生，为自己，也为了这个即将破碎的家。夜深了，文轩独自一人坐在藤椅上，他看着同树生、小轩的全家照，心中涌起对往事甜蜜的回忆。
3: 树生，
1: 轩，
3: 你怎么来了？
1: 轩，你可不知道，在上海我实在待不下去了。从今天起，我和你住在一起，不走了。
3: 真的？嗯。太好了，我马上给妈妈写信，征求她的意见。
1: 啊，那有什么关系？只要我同意，你同意，我们俩同意就行了。嗯，不过只要是爱，是爱，就够你赞美，值得你接受。
3: 你知道，爱就是火，火总是光明的。
1: 不管烧着的是庙堂里的栋梁，
3: 或是柴堆中的荆棘，
1: 火眼里总跳得出同样的光辉。雪，再见了，希望你不要梦着我离开你。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汽车喇叭声使文轩正视了现实，树生已收拾完毕，就要离开这个家了。
2: 树生，
3: 这是潘尼西林，我跑了好几家医院才搞到的，把箱子给我吧。
4: 轩，你怎么起来了？哎呀，你把我箱子也提下来了，给我吧。
2: 不要紧，我可以送下去。
3: 王先生，让我来提吧。
4: 陈主任，那请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雪，这是一盒潘尼西林。
2: 你真好。
4: 只要坚持打，病就会好的。
2: 打，一定打。
4: 那你回去睡吧，你身体自己一定要当心啊啊！好了，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雪，
2: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4: 你不要着急，我到那去给你写信。
2: 好的，我等你信。
4: 我会。雪，
2: 你放开我，树生，你别这样。
4: 不，
2: 别挨我，我有病。
4: 不，
2: 放开，放开。
4: 我愿意传染到你这个病，这样我可以不走了。

0: 在妈面前，请你替我说几句好话。
1: 轩，
2: 妈，
1: 干什么呢？
2: 妈，邮差来过吗？
1: 可能还没有。来，帮我缠毛线。
2: 啊，树生有多久没来信了？
1: 上个月才来的嘛。
2: 怎么信越来越少了？
1: 来，绷直点。
2: 哦，妈，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1: 不会的，绷直。
2: 嗯，
1: 绷直啊。
2: 啊，妈，我心里闷得慌，我想出去走走。
1: 一大早，不要出去了。
3: 王文轩，手写。
2: 啊，来了，妈，树生来信了。
3: 王浩琴把土章带到。
2: 快，土章。
4: 要牛奶吗？
2: 我不要。哦，这杯药。
4: 好。
5: 文轩急不可耐地打开盼望已久的来信。信中树生的话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那已经麻木了的感情。
0: 我知道我这种脾气也许会毁掉我自己，会给你带来痛苦。我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你为什么这样的软弱？那些时候我多么希望你跟我吵一架，你打我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是像我们这样的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幸福。我不能说这全是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由社会负责。我还年轻，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知道你至今仍然很爱我，我也的确愿意尽力的使你快乐，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尽管我拒绝了种种的诱惑，我也曾经发愿终生的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和你一起度过这些贫苦的日子。可是我、
6: 啊、我带豆豆去宠物医院看看。嗯，今天我爸溜弯回来，他说啊，下午听别人在讨论彩礼的事儿，我就好奇了，我就问他，爸，以后我要是结婚，你们打算要多少彩礼啊？
7: 30万起步啊。
6: 爹，你疯了吧？
7: 这样别人就会觉得你是因为彩礼要的太高了才嫁不出去啊，而不是因为你人不行嫁不出去啊。
6: 好好久不见，你在忙什么？
7: 最近我就

0: 搞一个科研项目。
1: 哎呦，勾搭上啊。说说。
0: 主要探索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和鱼类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平衡。
1: 说人话。
0: 钓鱼。张经理今年40岁，但看起来啊比较老相。一天呢，来了个新员工，在办公室聊天，新员工说张经理显得年轻啊。
1: 张经理，一看你就是会保养的，显得好年轻哦。
0: 哪里哪里啊，小同志啊，你猜猜我的年龄吧。
1: 我觉得您，哎呀，刚过50。
0: 不对。
1: 啊？那我刚刚猜的跟您的实际年龄差了多少？
0: 差了10岁。
1: 哎呀呀，那您真的很会保养啊，好显年轻哦。您说您60，我还真不信呢。
0: 你肯定不信呢，我40。酒吧里啊，两个男人在聊天。
1: 哎，你怎么闷闷不乐啊？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0: 哎呀，我老婆跟我闹别扭呢，她发誓了，说10天不跟我说话。
1: 哎呀，那你肯定很伤心了。
0: 完全没有，我跟你说，我被唠叨20年了，我终于可以耳根子清净清净了。
1: 不是，那你现在还怎么闷闷不乐，一副愁眉苦脸呢？
0: 你是不知道啊，今天呢，是10天的最后一天了。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昨天啊，我去看望我奶奶，我就发现她老人家在环保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比如说她很擅长一水多用，什么意思呢？洗了米的水用来洗脸，洗了脸的水用来洗手，洗完手的水用来拖地，拖了地的水用来冲厕所，总之不浪费一滴水。你想想看，我奶奶家放眼望去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6: 不是水，
5: 是等待接水的水盆儿。受到老人家影响啊，我也在努力尝试废物利用，把喝过的水瓶从中间剪开，分成两半，瓶口的一半做成漏斗，瓶身的一半呢做成花瓶，然后在瓶盖上钻几个小眼儿，用来浇花。后来呢，因为浇的水太多啊，我浪费了5盆花草。不过我还是会努力的了，争取退休之后能种好一盆绿萝。接下来该轮到你来说一说你的环保努力了。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9: 哎呦，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0: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3: 好嘞。
14: 外卖的时候就是备注说不用那些餐具，一次性餐具。
15: 我基本上不怎么打包食品的，还有出门基本上都现在都骑单车吧，也没怎么坐的士，还有自己开车了。
16: 环保方面我还是尽量就是说倡导绿色出行吧，然后呢就是尽量就是说爱护环境，能尽量不开车的话尽量还是不开车，骑单车。
17: 哪些努力的话应该就是能走路就走路，才会再考虑去坐公交车，然后再去坐比如说打个车。做过的努力就是让我想到一件，就是那时候共享单车才流行的时候，真的是才流行的时候，我要从我学校去我姐姐家，就是我感觉好像每次坐车只需要4-5个站。那天我就想要，不是有共享单车吗，我就去试了一下，结果我的妈，我是真的就是从我学校骑到了我姐姐家，但是这一路上天哪，就是上坡下坡还有要过大桥，就踩得我真的是精疲力尽，然后那天又

0: 很热，然后踩完之后不是就你那个行驶的轨迹吗，我就发了条朋友圈说真的是为环保做贡献，但是挺不容易坚持的。应该有4公里左右吧。
1: 我觉得我在环保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心得的，比如在家离开房间就会把灯关上，做饭嘛有的时候就会拿淘米水去灌我家的那些植被，这就是我环保的一些小心得。
2: 环保吗？就是我在义工活动，然后我们就在楼下社区的楼下捡那些塑料瓶，其实这些垃圾还是挺多的，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要保护环境吧。
3: 我就不乱扔垃圾啊，就是遇到有垃圾就随手捡起来，就是可以捡就肯定会捡起来的，肯定是肯定要从我做起。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1986年，制作人李宗盛走到了幕前，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在出版这张专辑的时候，李宗盛已经28岁，专辑有8首歌，都是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唱到动情之处，李宗盛还会潸然泪下。这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都是生活的经验所得。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后来在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上为什么有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不只是因为李宗盛后来变成了大师，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这是一张完全在讲个人生活的专辑。但是个人生活当中的小情小爱，李宗盛却有办法把它提炼出来，从那些鸡毛蒜皮当中找到生命的光芒。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李宗盛对自己的演唱方式并不是那样的有把握，而这张唱片呢是在台北著名的立方录音室录制的。立方的老板非常的有经验，他建议李宗盛说，要不然你就把你唱不进的部分用念的方式试试看。就这样半念半唱完成了这张专辑，也塑造了后来的我们听到的李宗盛念白时的演唱方式，寂寞难耐

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飞机。试想在20多年前，如果我们要说坐飞机回家，应该是有一点小奢侈的事情。可是现在，它应该是很多人在回家时候的主要的交通工具了。其实我们一生一直都走在回家的路上。这首歌叫做《回家路上》，这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北漂李志廷写给所有归乡人的一首歌。歌词里一开始就说，报告、电脑、 email， 还有陪着塞满礼物的行李箱，这样的歌词却会让你想起你和他一样，都是一个平时忙于工作的北漂，或者是在异乡漂泊的人。即使在踏上归程的那一刻，依然没有完全从工作当中脱身出来。回家路上，李志廷。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飞机不像是火车，有长长的轨道让你知道路就在脚下，一步一步的延伸。对于贪睡的旅客来说，飞机也许就是起飞降落，最终飞到你的城的过程。在90年代，有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就叫做《飞往你的城》，来自于张清芳。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感情生活》，制作人我记得是黄舒骏。当年黄舒骏曾经说过，他做这张专辑呢，希望能够保留的是张清芳的那种经典的声音。即便在那个年代已经有各种时髦的曲风开始流行，但是他不想用这种声音来扰乱张清芳的辨识度。所以这张唱片我们听到的还是那个熟悉的张清芳，不过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的声音已经不再那么的尖利，他的表达方式也变得温和起来。写歌词的人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叫做张曼娟。所以通过这两个女人的互动来写一个女人的情感生活，达到的效果是不见得首首都会那样的出挑，但是首首都非常的精致。就像这首歌《飞往你的城》，仔细研读就像一首精致的小诗。

飞机场是一个故事发生的集散地，接下来的这首歌它记录的是飞机场的10:30发生的故事，来自陶喆。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的关键词是飞机。我相信你大概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20多年前，有一个会唱歌的女孩爱上了一个离她很远很远很远的男生，她为了这个男生攒下了半年的积蓄，变成了一张飞机票，漂洋过海的去看他。他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一位会写歌的人，这个会写歌的人叫做李宗盛，而那个会唱歌的人叫做娃娃金志娟。漂洋过海，

用半年的积蓄换了一张车票，漂洋过海的去看他，送君千里，希望直到山穷水尽。这样的一段苦恋，成了娃娃的生命当中闪光的钻石一样的记忆，揉进了歌曲当中。当然音乐是可以记录生命的，当然音乐也可以预言一个歌手的生命。来听这首歌，来自于柯以敏，美丽。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是飞机。很多人对于温兆伦他的影响应该是演员，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香港，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摇的名字，演丁有康还有我本善良里的七号男。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个歌手，绝对不是玩票的那一种，因为他本身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1986年他就推出过第一张专辑，叫做《风雪前程》。96年到98年的时候，他把发展的主力放到了台湾市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那张专辑的名称呢，便叫做《台北的机场》。很多人第一次抵达台湾的机场，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首歌。

test 1 2.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从心去，从呼吸到心跳，每一分每一秒，拜托你先让我做个笔记。If I can， 世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形容词去做比喻。假如把剧情调换个顺序，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If I 靠近你，抱紧你，照顾你，告诉你我是说，如果可以。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专属于夏天的独特记忆啊。今天呢，除了我之外，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的同事乐陶，欢迎乐陶。
1: 大家好，我是乐陶。
0: 其实这个乐陶平时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哈。
1: 点我呢啊。
0: 对，所以说今天邀请到乐陶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些关于夏天的独特的记忆。我觉得真的夏日对于大家来说都是有着非常不一样的情感和情愫的。
1: 没错，而且每年到了这个夏日这个时节的时候，虽然说天气很炎热，但是的确它相比于冬天来说呢，大家的活动可能会安排的更加丰富，运动可能安排的也更加丰富，而且这个季节在这儿，所以说大家可能也是比较活泛，比较爱动，
0: 是
1: 正是瘦身的好时候。
0: 对，而且这个夏天

0: 虽然热，就像刚刚乐淘说的，虽然热，但是大家就感觉跟冬天的状态是不一样。
1: 哎，没错，哎、
0: 包括
1: 虽然说，但是啊，我要另外说一句啊，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可能就是我记得有一句话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还得冬眠啊”，但是夏天只需要打个盹就够了。所以说夏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虽然说有的时候也是挺困的，而且最近气温啊、还是挺热的，
0: 没错，
1: 的确大家也是只能躲在屋里不能出来啊，
0: 是，
1: 而且这个开开空调盖上被子睡一觉还挺幸福的。
0: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那乐淘先说一说吧，自己就是会在夏天有哪些跟其他季节不一样的活动。
1: 就是首先我觉得对于我夏天最独特的记忆，其实你跟我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知道我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吗？就是在夏天在卧室里，然后把空调
0: 吹着空调
1: 开得很低，然后
0: 吃着冰西瓜，
1: 配上一厚被子。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还是可能很多人跟我都有独特的体验啊，就是一样的体验。就是我觉得吹空调的时候一定得盖被子。然后呢，就是作为这个山东人来说啊，我觉得最后的倔强是你至少得把肚子盖上，至少得把肚脐眼盖上啊，这
0: 不然会着凉。
1: 是的，这是从小这个妈妈一定会嘱咐的啊。然后呢，我是特别喜欢把空调温度开得特别的低，
0: 就是有多低能开到多低。
1: 哎，对，虽然说
0: 最低
1: 非常的不太环保啊，
0: 是，
1: 而且
0: 不太建议大家这样啊，
1: 对，有点浪费电，不太环保啊，还是要建议大家这个26度啊。但是这个感觉很爽，就是你这个屋里已经降到冰点的温度了，感觉。这个时候呢，外面是夏日炎炎，然后恨不得42度、41度、40度往上，但是屋里呢，我还得开着空调，盖着被子，然后呢，西瓜刚才说到了，一定得是冰镇的，
0: 还得有这个冰激凌，再来一勺，
1: 是的，
0: 啊，是，就是，
1: 而且这个西瓜一定不能切着吃，西瓜呢一定得是切成两半以后拿勺蒯着吃，
0: 哎，这也是夏日的一个独特的记忆。其实我也一样啊，我跟乐淘也一样，就是因为夏天现在，你肯定你现在不开空调在屋里面简直就是没法待，尤其是现在呀，一轮又一轮的40多度啊，真的是和蒸笼一样。就是我也是习惯把温度稍微开的低一点，但是你知道我这两年没有刚刚你说的那种感受了。就我是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得开到16度，然后盖上被子也是，就是一定得开到最凉，这样才能感受到那种一丝清凉，就感觉自己浑身都燥热。 对，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开16度，我第二天必得上厕所拉
1: 肚子拉肚子。
0: 对，所以说
1: 今天的确也有好多我朋友在跟我说肚子疼拉肚子，想要上这个，因为今天晚上我们约了飞盘，很多人现在临时请假都觉得吹空调吹多了，然后呢这个肚子疼，也很正常。但是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开空调适度，
0: 没错，
1: 尤其是夏天。其实在中医上的讲究呢，是出出汗挺好的。这两天呢，我有一个研究中医的同事天天跟我科普，然后他每天在40度的天气里面每天穿长裤穿长袖，告诉我这样可以排出自己的湿气。我看着他这个满头大汗吧，我觉得这个
0: 湿气感觉确实流出来了，
1: 对
0: 吧，这加引号的湿气，
1: 对，的确出来了啊。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效仿，总觉得也是马上就要中暑了，啊，
0: 对，而且这个确实40度的天长裤长袖闷着的话很容易出现中暑的一些情况，所以说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是在夏日现在啊，做一些户外运动啊，包括室内运动啊，都不要过量或者是走极端。你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开空调也不要开得太低，一直待在这种低度的空调屋里面，身体也会受不了，就刚刚说的湿气可能会加重。然后包括在外面也是，如果说这样的天儿您还长袖长裤，哎，捂得特别严实，这为了怕晒黑或者怎么样的，可能会出现脱水啊、中暑啊、热射病啊一系列
1: 的
0: 这个问题，哎，不建议大家这样啊。
1: 其实关于这个夏天的独特记忆，你刚才说到这些，我还想到了一点，就是你看夏天我们都在说这个叫苦夏，就是其实白天我们能出来的时间，在外面活动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
0: 对，
1: 因为毕竟最近温度还是挺高的，
0: 是。
1: 但是呢，每天晚上傍晚的时候，当气温稍稍降下来，如果出去在公园或者在河边去遛个弯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属于夏天的独特记忆。
0: 哎，
1: 因为你在冬天的时候或者其他的时候遛弯也可以遛啊，但是呢，这种夏天我觉得是
0: 感觉不一样。
1: 哎，对，没错，就是我在一天的炎热当中，我找到了一份清凉，这个时候比较舒适，我可以在这个河边溜达溜达，去找到这个河边的清凉，尤其是在亮马河边，很漂亮。
0: 是的，
1: 我觉得每天晚上都能看到有很多人在亮马河边去遛弯儿、
0: 跑步啊等等等等，
1: 而且还觉得原来觉得遛弯是一个属于这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个生活方
0: 式，年长的长辈们的生活方式。
1: 哎，是的，但是呢，这个 City Walk 的确成为了一个很新潮的运动，甚至有专门的这个。

0: 个 City Walk 的俱乐部，然后大家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这个进行一个城市里面的慢走啊，遛弯啊，尤其是在这个夏天的傍晚去探索，然后找到一些不同的，就是好像它不是那种特别有名的风景点或者是名胜点，但是呢你的确在里面能够感受到一些属于很特色的东西，比如说在一棵树下有传统的各种各样的运动，都能在这条河的河畔上有桨板，有这个路亚，有台吊，有这个滑板，有跳街舞的，有喝啤酒的。我觉得它的确是这个很多很多人各个年龄层面还有各个文化维度都汇聚在了这条河上，我还挺喜欢亮马河边。
1: 而且你在亮马河也能够看到不光就是刚刚说到各个年龄段的人，
0: 是的，
1: 各个肤色各个国家的人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文化融合的一个场所。
0: 没错，而且
1: 如果想玩水还是去到专业的场所，比如说游泳馆啊、水上乐园啊等等。
0: 是的，就是
1: 还是会有危险，
0: 公开水域还的确是有一定的危险的。
1: 对，但是夏天就是不自觉的想去运动一下，哎，想去动一动出出汗啊，这种畅快的感觉也我觉得也是夏日的这种独特的。那乐淘会在夏天做哪些运动呢？刚刚说到了飞盘，
0: 去年开始吧，这个，我觉得属于我去年夏天的
1: 开始的，
0: 因为在去年夏天然后当时接触了这项运动，室外的这个
1: 活动，
0: 认识了一项运动以后，我会特别痴迷的去研究它，然后恨不得每天都去。
1: 确实，
0: 所以说去年的就这个时候，七月份刚刚认识飞盘，然后七月份到十月份到十，甚至到这个
1: 冬天的时候
0: ，我们一直都在飞，恨不得在夏天的时候肯定是一周六飞七飞，恨不得
1: 真的是每天都在啊，
0: 基本每天都在。所以说在去年夏天的时候，体重也是掉到了最低值，因为飞盘瘦了十几斤、二十斤也很正常啊。然后我会特别痴迷这项运动，
1: 但其实这些运动真的，我觉得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误区，会觉得哎，这个比如说刚刚说飞盘就是年轻人玩的，其实不是。你看到也有很多年龄稍长的这些人打得很，就是从经验的角度是打得特别好的。
0: 飞盘这个运动是再次火起来的嘛？
1: 之前就已经火过一段时间了。
0: 之前在北京火过一次，但是大概在年龄层面，大概在六几年左右出生的人，然后他们小的时候也玩这个，
1: 对，
0: 所以说。他们就是最早的一批玩飞盘的，一直坚持到现在，他们一直在玩，
1: 大家又重新
0: 社交媒体的这个普及，这个飞盘运动又重新的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然后让大家开始去玩这项运动
1: 啊。那么继续来聊啊，这个除了这项运动，比如说这个是属于动起来的运动，
0: 动态一点的
1: 、刚刚这个乐淘还聊到了一项运动，
0: 就钓鱼这件事儿，是吗？
1: 钓鱼这件事儿，
0: 就到现在你都不能理解。
1: 我没有不能理解，就是我对于这项运动，我也是浅浅接触了之后，觉得哎挺有意思的，但是可能没有像乐淘一样那么深入的去研究啊。就是我就是因为我跟乐淘同事平时交流也比较多哈，确实能够感觉到乐淘近期一段时间对于这项运动还挺痴迷的啊，挺痴迷的。所以说也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0: 除了飞盘以外，在去年夏天我特别热爱钓鱼。虽然说你们看来这个老觉得我每次说到我爱钓鱼这件事情，你们老觉得这个我这个事儿怎么就那么的老年化呢？我觉得这个首先啊，我先跟大家说一说，我先跟你介绍一下我的缘由吧。就是我是生活在山东省的聊城市，我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聊城市啊有个别的名字叫江北水城，就是聊城呢有很多的河和湖。于是呢我们小的时候的活动啊，因为小的时候就大家好像也没有这么多的安全，一是没有那么强的安全意识，二是也没有这种，就是因为没有大家滥捕滥杀，所以说呢也没有那么强的
1: 生态资源比较好，
0: 对，生态资源也很好。然后第三呢就是也没什么可玩的，的确这个虽然我是九五年的，但是当时的这个手机啊，智能手机啊没有那么的发达，也没有那么多游戏机可以玩。
1: 对，
0: 于是呢当时我们就是开始探索这个城市，于是我们可能会下湖里去游泳，然后呢我们会撒网去捕鱼，甚至我们会自制这个捕鱼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小
1: 时候，所以说这个钓鱼的这个热爱是小的时候就已经种下
0: 了这种，在这儿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夏日相关的，有哪些是独属于夏日的记忆啊，或者是独属于夏日的活动，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家旁边有一小池塘，小池塘呢，然后大家都去捕鱼，然后还可能会去挖藕，然后还有荷叶。你知道荷叶是可以做粥的吗？荷叶粥也很好喝，
0: 荷叶绿豆粥，
1: 荷叶粥也很好喝，都是我们自己去拔，然后自己去挖。当时我小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去捕鱼啊？我们用这个老干妈的罐子，你知道吗？就是老干妈吃完了以后的这个玻璃瓶子
0: 啊，
1: 大家都知道这个辣椒酱的玻璃瓶子，然后给它涮干净了以后啊，它里边会带有一点点这个辣椒酱的味道。然后
0: 鱼也爱吃辣是吧？
1: 会在里边塞半个馒头
0: 啊，
1: 塞完半个馒头以后呢，把这个罐子呀、啊，然后上面拴上绳，拴完了绳以后，把这罐子就沉底儿。因为这个鱼啊，它游进来吃这个馒头的时候，它能游进来，但是这个鱼、啊、
0: 游不出去了就，
1: 它不会往后倒着游，你知道吗？所以说它当游进来了以后，发现它游不出去，于是第二天你把这罐子收上来了以后，你能看见啊，里边有条鱼或者有几条鱼还正吃着呢，正开心着呢，正吃着呢啊！当时小的时候就那么玩
0: 啊，
1: 于是呢就觉得
0: 这个不是说你在那儿现场抓，而是放在那儿，然后第二天再去。
1: 对，是的、
0: 啊、
1: 现场抓也有，因为真的生态资源太好了、把网撒下去，只要你收回来啊，里面就一定有这种小银鱼儿啊、小白条。我们小时候叫小银鱼儿啊、这小银鱼儿就挂在网上，回家以后然后挂上面糊，然后炸一锅，就也很正常。就是小城市啊，你的确能够感受到这种和自然还有城市的互动和接触，
0: 很近的这种感觉。
1: 因为在每天晚上我们在公园遛弯的时候，或者在河边遛弯的时候，不是有很多树吗？你能看到很多人，小朋友们还有家长带着孩子们，大家都会拿着手电筒来，然后手里拿着一根杆儿、然后大家会粘这个鸡料棍，我们叫鸡料棍，其实就是、
0: 是，所以说、对，知了，知
1: 了的幼虫，
0: 没错。这个刚刚乐桃说到的这个活动，我也深有感触，就是我也想到了，因为我们家是河北的，河北跟山东离得很近，其实聊城和邢台这两座城市也是属于挨得很近的，
1: 没错。
0: 就刚刚说到的小的时候的这些夏日的专属记忆、专属活动，其实我也有共鸣。就刚刚说的下池塘抓小鱼，
1: 哎，
0: 这些都是有的，包括像晚上去打这个知了耙啊、就是老孤鹰，我们那儿、
1: 没错
0: 啊，然后就是。
1: 好，你们还有自己的专门土话，
0: 对，你就得去晚上打着手电筒，然后你去看，哎，这个树下有一个洞，然后你就在这个往上去找，一定在这上面能找到。它是刚刚从脱去蝉衣的这个，就是它的脱去那个外皮肤的那个状态，
1: 是
0: 就是它还没有长出翅膀，快要长出翅膀的那个。
1: 现在可贵了，1块钱一只呢，1.5块一只呢，你要整一盘不容易。
0: 当时还有人专门去。就是晚上去抓这个，然后第二天拿到那种集市上去卖，
1: 是的、
0: 然后还卖得很贵，就高蛋白。
1: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钓鱼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回来、钓鱼这个事儿我觉得更多的是和这个城市的自然资源的结合和互动。所以说我特别喜欢这件事情，但是呢我又坐不太住，因为从小我们认为你只要有耐心你才能钓到鱼，
0: 对、
1: 因为你要把这个箱子往那儿一摆，然后你往那儿一坐，然后你就要去钓这个鱼，耐心的静待它上钩、然后呢还要去给它打窝，
0: 对，
1: 还要去放各种各样的饵，然后还要去抽条，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必须要坐得住，甚至是不能出声。这件事儿我小的时候就认为不太适合我，
0: 所以你看大家会有一个固有印象，会觉得钓鱼这件事情是一般年龄稍
1: 长的
0: 长辈，哎，大家这个耐心比较足，然后坐在那儿，
1: 没错，
0: 来等着这个鱼上钩，然后包括一些技巧。其实年轻人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坐不住的感觉，
1: 有点坐不住、
0: 对，
1: 但是啊，现在这个钓鱼其实是分了两种的，现在
0: 不同的
1: 主流的钓鱼，对，一种呢叫做台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最传统的钓鱼的方式。第二种呢是比较新的，这是从国外流过来的一个方式，叫做路亚。路亚的意思呢，路亚是音译词啊 ，lural， 是个英文的音译词，意思是假饵。就是你是通过仿生的饵，然后呢通过你手里的杆做不同的动作，然后去寻找鱼在哪儿，然后通过这个假饵，可以是小苍蝇、小虫子、小蚊子，还有是小鱼，主要钓的是一些吃肉的鱼，就是
0: 攻击性相对比较强的
1: 啊。对，你通过这个模仿一条濒死的小鱼，或者逃窜的小鱼，或者一条刚刚落入水中肥肥的虫子，来去引诱这个鱼上钩，
0: 明白，
1: 这是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呢，就要求你 不能是，你看这个，我们说抬钓，抬钓需要你坐在这
0: 儿，就坐在那儿把那个饵放进去，
1: 然后呢，你首先你需要打窝，打窝是什么呢？你需要把这个窝料啊扔在这个水里，等这个窝料在水里慢慢的散开，它的气味、它的味道会吸引鱼过来，过来了以后呢，你再把钩子放进去，然后一抽一抽的鱼可能会吃掉你钩子上的饵，然后这样你给它拉上来，其实是把鱼聚在一起。但路亚这个方式呢，有点像你去找鱼，你要知道鱼大概会在哪儿，或者它大概的捕食场地会在哪儿。于是呢，你找到这个地方，然后把饵扔进去，扔进去以后，你去模仿我刚才说到的这些，这个逃窜的小鱼也好啊，这个掉落水中的苍蝇也好啊，蚊子也好啊，你去引诱它，让它来上钩。所以说，有了一种探索这个河道、探索城市，你去寻找鱼的快乐，就是你不能一直定点儿站在一个地方不动钓鱼。
0: 明白了，就是刚刚乐淘跟大家解释的这两种钓鱼的方法呢，可能就是你拿着杆枪，
1: 我是移动的，
0: 我是猎人，我得去。去打猎，哎，去找找这个猎物，
1: 是的，没错。
0: 那呢，可能就是你拿着杆枪，
1: 移动的，
0: 我是猎人，我得去打猎，哎，去找这个猎物，
1: 是的，没错。
0: 啊，明白了，明白了。其实，现在在各个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也能够看到路亚的这种形式，也逐渐的被国内的很多玩家所接受，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尝试这种新的钓鱼方式。
1: 路亚呢，又分了几种玩法，
0: 对，还有哪些呢？
1: 就路亚有几种玩法，就一般我们能看到在社交媒体上的各种钓大物的、钓大鱼的啊，很多就是去路亚海钓，就有的时候呢，会拿一些小木虾呀、去钓章鱼，钓鱿鱼啊，或者是你拿一些这个小鱼，然后去钓这个蓝鳍金枪鱼，
0: 对，
1: 这恨不得拉很久很久的。
0: 而且你会发现，这种路亚海钓，它用的基本都是活饵，
1: 也有这个，
0: 也有假饵，
1: 也有假饵，也有假饵啊。这是海钓是一种啊，这个海钓呢，的确是比较吃资源的，
0: 而且
1: 你需要是在海边城市，或者是你需要乘着船出去的，
0: 而且你这个经验也相对来说需要更加丰
1: 富，
0: 就属于进阶玩法，
1: 难度会高一些，
0: 对，进阶玩法。
1: 一般我们会玩的东西呢，一种呢是这个在城市里面，城市水域，城市水域也分两种，一种是野钓啊，一种叫微物，就是中的
0: 微物，是
1: 微物是指钓小鱼，然后这些鱼种呢有一个很好玩的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季节可能会显现出不同的颜色来，然后呢大家也会去打卡不同的鱼种。其实路亚有一个很大的魅力在于，你通过钓上来不同的鱼，然后呢你可以去解锁这个鱼种。当你解锁了这个，有一种集这个有从小
0: 集邮的那种感觉，
1: 集邮的感觉，哎，对，是的，
0: 就是其实跟好多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游戏一样，你打卡这个，你钓上来这种鱼了，然后你就点亮了一个徽章，
1: 哎，是的，
0: 会有这种感觉。
1: 一般我们会把鱼再放回去，没有那么多资源的话，大家又想要钓到大鱼怎么办？然后有一种玩法叫黑坑，就是会有一些专门的渔场，这个渔场里面会饲养一些比较大的鱼，
0: 就是去体验钓上来的快乐的。
1: 没错啊，这个你钓小鱼呢，的确你老钓小的，你也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了。但是微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微物一般我们都去的是小溪或者是自然水域，可能需要你穿上水裤、穿上水鞋，站在这个溪流中间，然后去找这鱼，然后呢有一种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于是又衍生出了一种钓鱼的方式，叫飞蝇钓。
0: 飞蝇钓，
1: 哎，飞蝇钓，飞蝇钓呢，就是通过自制的这个鱼饵，你甚至是拿羽毛去专门绑上的一个鱼饵，然后它是最最最模拟自然的状态，因为它特别的轻，它没有入水的声音，然后它通过这种鱼轮和鱼线的配合，以及你这个抛投的发力方式的配合，你可以把这个羽毛或者假饵扔进水里去找这个鱼，这是最和自然结合的一种方式。另外路亚还有溯溪，就是你沿着这个小溪你一直钓上去，然后你去找这个鱼到底在哪儿。这的确是路亚的几种比较独特的方式。
0: 哎，
1: 路亚更好玩的地方呢，还要说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在于，很适合男生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在于装备上，就是男生啊，真的是在装备
0: 装备党啊。
1: 这个路亚的轮子啊，其实是很贵的。路亚这个杆是一套，轮是一套，这是各买各的啊，一般专业的路亚设备是各卖各的啊。这个轮子呀，它其实是轴承，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喜欢机车呀装备的这个朋友们，您这个就很爱这个东西，
0: 就尤其是男生，可能对于机械上的这个东西会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痴迷，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有的时候会，看到大家会在这个装备上会特别的用心，
1: 恨不得买十个轮子，
0: 对，
1: 这个是一条鱼钓不上来，但是我的装备一定得配齐啊。然后呢，这。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汽车喇叭声使文轩正视了现实，树生已收拾完毕，就要离开这个家了。
2: 树生，
3: 这是潘尼西林，我跑了好几家医院才搞到的，把箱子给我吧。
4: 轩，你怎么起来了？哎呀，你把我箱子也提下来了，给我吧。
2: 不要紧，我可以送下去。
3: 王先生，让我来提吧。
4: 陈主任，那请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雪，这是一盒潘尼西林。
2: 你真好。
4: 只要坚持打，病就会好的。
2: 打，一定打。
4: 那你回去睡吧，你身体自己一定要当心啊啊！好了，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雪，
2: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4: 你不要着急，我到那去给你写信。
2: 好的，我等你信。
4: 我会。雪，
2: 你放开我，树生，你别这样。
4: 不，
2: 别爱我，我有病。
4: 不，
2: 放开，放开。
4: 我愿意传染到你这个病，这样我可以不走了。

0: 在妈面前，请你替我说几句好话。
1: 轩，
2: 妈，
1: 干什么呢？
2: 妈，邮差来过吗？
1: 可能还没有。来，帮我缠毛线。
2: 啊，树生有多久没来信了？
1: 上个月才来的嘛。
2: 怎么信越来越少了？
1: 来，绷直点。
2: 哦，妈，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1: 不会的，绷直。
2: 嗯，
1: 绷直啊。
2: 啊，妈，我心里闷得慌，我想出去走走。
1: 一大早，不要出去了。
3: 王文轩手写。
2: 啊，来了，妈，树生来信了。
3: 王浩群把土章逮到。
2: 快，土章。
4: 要牛奶吗？
2: 我不要。啊，这杯要。

0: 文仙急不可耐地打开盼望已久的来信，信中数声的话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那已经麻木了的感情。
1: 我知道我这种脾气也许会毁掉我自己，会给你带来痛苦，我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你为什么这样的软弱？那些时候我多么希望你跟我吵一架，你打我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是像我们这样的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幸福。我不能说这全是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由社会负责。我还年轻，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知道你至今仍然很爱我，我也的确愿意尽力的使你快乐，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尽管我拒绝了种种的诱惑。我也曾经发愿终生的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和你一起度过这些贫苦的日子。可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离开你也许我永远不会去跟别人结婚，不过我是再也不愿意回到你的家了。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我要自由。
2: 耽误了你的青春，这是我的大不是。现在的补救方法便是还你自由，一切都照你所说的办理，我只求你原谅我。
0: 对树生的出走，文仙深感内疚，可是又无能为力，只有在痛苦与期待中淡化岁月。
3: 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难过。小轩太小，
4: 过几天我叫小轩回来陪陪你，你太寂寞了。
3: 不，要传染的。
4: 好。
3: 妈，你给我吃点毒药，让我快死了吧。我不能看着你这样受苦，我太痛苦了。
4: 我不能，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
3: 我知道要死吧，
4: 要死，我跟你一起死。
5: 四面投降喽！四面投降喽！四面投降喽！
4: 轩。你听见了没有？日本投降了，轩，这是真。

0: 电话。
1: 分享欲是需要有回应的才好。任何关系里，如果失去了分享欲，那就意味着给这段关系判了死刑。当然，回应也很重要，因为它也决定了下一次的分享欲呀。
2: 人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分享一段很喜欢的话，你应该去看这山，这水，这世间万物，以及鲜花，美好的事物和你自己，而不是拘泥于小小的情爱之间，不放过自己。

不要难过呀，谁都会遇到几件糟糕的事情和一些让你感觉到厌恶的人。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总能迈过那些坎，找到平稳的大路，也总能人海里找到那个合适的人。而这之前，我们要做的是学会爱自己和变优秀。

周杰伦是很多人的青春，孙燕姿也是大家的青春。如果以我的角度来看，其实周杰伦是那种叛逆。年轻的时候嘛，大部分人都会追求与众不同，而周杰伦作为一个偶像，能够让年轻人看到一个标杆，所以那个时候周杰伦真的很火。而孙燕姿是另一回事，她有高学历，家教好，简言之，如果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是一个真实的目标，就像班里的班长那样。

黄美珍具有独特的摇滚唱腔，被称作是摇滚女将。她跟赖明伟被称作为台湾版的快男超女，也被称作是张雨生和张惠妹合作的延续。他们的音乐很纯净，没有太多的装饰和花俏，但正是如此，他们的歌声有着震撼人心的穿透力，在圈内可谓是独树一帜。

出道的时候，唱片公司把王若琳是包装成台湾地区的诺拉琼斯，中国的小野丽莎。久而久之，她的定位只是一个重新演绎各种经典金曲的古董留声机。很多人误认为她有一颗老灵魂，这其实是王若琳自己非常抗拒的。有一次，当王若琳在一场音乐节上开心蹦跳地唱完

我一直觉得说，失望就应该被希望镇压，悲伤就应该被努力截止。在一个人对生命的全部依恋当中，有着比世界上任何痛苦都要强大的东西。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最开始的时候，苏打绿只是大学校园中一支校园乐队，他们在2001年成立，乐队名称是为了报名参加金选奖才专门想的。鼓手小薇觉得他们音乐的特质就像苏打，有舒爽气泡的清新感，再凑上吴青峰钟爱的绿，便有了最终的这个团名苏打绿。

我相信所谓的吸引力法则，所以想要与欣赏的人比肩，或是拥有某一种东西，最要紧的就是站在现在的节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让自己配得上那份拥有。对我来说，把喜欢转换成让自己变好的动力，要远远好过盲目的崇拜和追逐的。

虽然很多人诟病说王心凌没有唱功，但其实你仔细的发现她是有唱功的，而且极具个人特色。作为一个成功的歌手，不仅要歌唱顶尖的好，还是要有自己的个人风格。王心凌的声音是有识别度的，咬字清晰细腻，唱情歌声音温暖细腻，唱快歌声音甜而不腻，高音又有一种坚韧的感觉，独特的气甲声也给人一种无邪的小性感。

0: 其三。平对富，色对通，野叟对溪童，鬓婆对眉绿，齿皓对唇红，天浩浩，日融融，佩剑对弯弓，半溪流水绿，千树落花红，野渡雁穿杨柳雨，芳池鱼戏芰和风。女子眉纤，额下现一弯新月，男儿气壮，胸中吐万丈长虹。平对富，色对通，
1: 野叟对溪童，
0: 鬓婆对眉绿，
1: 齿皓对唇红，
0: 天浩浩，
1: 日融融，
0: 佩剑对弯弓，
1: 半溪流水绿，
0: 千树落花红，
1: 野渡雁穿杨柳雨，
0: 芳池鱼戏芰和风。
2: 女子眉纤，额下现一弯新月，
0: 男儿气壮，胸中吐万丈长虹。

和风，女子眉纤，额下现已弯新月，男儿气壮。

胡彦斌的音乐梦想是来源于他的爸爸，因为爸爸是一名海员，待在家里时间较短，而长期在海上生活的爸爸排解思念亲人的方式就是唱歌和听歌，所以每次出海回来，爸爸都能带来一些音乐卡带。邓丽君、卡朋特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胡彦斌的心中就此种下了音乐梦想。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后的金钱，让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

0: 我叫什么？
1: 我是你小星星啊。
0: 谁？你哦，你幼稚哎。
1: 哼，这样说我幼稚。
0: 哦，那不然嘞？
1: 哼，不理你了。

0: hear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1: Bass 准备，吉他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0: Jim，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1: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想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农历6月初8，星期二。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日，墨奇教育局联合文旅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暑期校外培训机构安全专项联合执法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及办学隐患。本次专项检查共计抽查校外培训机构8所，采取现场核查、现场问询的方式，对各培训机构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检查，重点核查机构消防器材配备、设施运维情况，检查安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全面排查消防安全、场地安全等各类风险隐患，要求机构健全完善安全应急预案，落实日常安全巡查制度，常态化筑牢学生人身安全屏障。检查组严格核查机构办学资质、师资公示、收费标准公示情况，重点排查违规收费、退费不及时、收费不规范等侵害家长学生权益的问题，规范机构经营办学行为。关于办理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的通知，依据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民政厅、农牧厅四部门印发的《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内教发2025/21号文件，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号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资助标准为本科含预科生从录取当年开始资助，每学年资助6000元，累计资助不超过24000元。录取到普通高校专科或高职高专的学生含预科生，从录取当年开始资助，每学年资助6000元，累计资助不超过18000元。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为2026年8月3号至9月10号，办理地点墨奇学生资助大厅、体育馆南侧教育局1楼。本业务不设任何分理处代办点，如去其他地方办理，造成不能享受资金的后果自负。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

流枢纽。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八八服务消费节启动，覆盖暑期7至8月，衔接金九银十9至10月，多家生活服务平台将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我国学者破译皮肤衰老底层密码，证实通过皮肤局部注射或口服的方式补充谷氨酸，能够显著改善神经丝重链蛋白缺失引起的皮肤衰老表型，提升皮肤胶原含量。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时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发展改革委、教育厅等13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供给清单（2026年版）》，旨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推动社会救助部门协同联动、政策高效集成，提升社会救助体系整体性、协同性，保障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晒眼皮能治近视吗？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就是闭上眼睛面向太阳，但由于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医务人员强调，阳光直接对着眼部持续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红外光等仍然可以通过眼睑的皮肤进入眼内，这样持续直接暴露和照射会对眼睛的功能产生损害。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忙碌之余，看看书，散散步，做一些轻松愉快的小事，给自己充充电，为下一次出发积蓄满满能量。新的一天，早安。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夏日相关的，有哪些是独属于夏日的记忆啊，或者是独属于夏日的活动，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的同事，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乐淘，欢迎乐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淘。
0: 哎呀，乐淘真的是这个
1: 爱玩，
0: 爱玩
1: 就爱玩、
0: 啊、这个业余生活非常的丰富，非常多他关于夏日的一些独特的记忆啊。其实有的时候会看到，当说到某一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也会有非常多的共鸣啊，
1: 共鸣和感触吧。
0: 是，而且这个聊了一个比较独特，而且也是最近他自己的一个非常
1: 聊的时候我就非常的
0: 潮的，对，新潮的一个心头号啊，心头号
1: 是的，
0: 哎，是个钓鱼，也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不同的钓鱼方式。其实不光是大家传统的印象当中的，哎，坐在那儿把钩放下去的那种方式的钓鱼，还有很多
1: 姜太公，
0: 对，愿者上钩是吧？啊，所以说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关于路亚的这种钓鱼的方式和一些知识的科普。啊，
1: 我只能说是我作为一个
0: 爱好者
1: 的爱好者和新手啊，如果有哪些说的不太对的地方，需要大家多多指正。
0: 没错啊，其实说到了这个，刚刚说到路亚的一个装备的选择，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其实刚刚聊到了这个装备上，它对应的是不同的鱼种，哎，不同的这个场所，啊，包括不同的这个人的使用习惯，
1: 是的，
0: 啊，来进行一个选择。
1: 没错，
0: 当然这个不同的运动，它的在装备的选择上，当然我觉得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预算，就是也别为了一味的追求装备党，就是我说我虽然技术不行，但是我这个装备一定得是最好的，
1: 那
0: 这钱一定得砸到位。
1: 那倒也不至于，等你开始钓了以后，你发现啊，那些装备不太好的夸夸上鱼，就装备最贵的那些往往钓不太到什么鱼。
0: 是，所以说也不鼓励大家啊，在接触一项新的运动或者新事物的时候，就先把装备弄上去
1: 了。
0: 对，还是先培养自己的爱好，然后
1: 先选择一只入门的杆，然后看自己喜不喜欢，到底适不适合玩这项运动。或者大家第一次体验的话，也可以去掉一些专门的商业渔场或者是这个黑坑去租一根杆，因为黑坑他们可以选择的杆很多，你要去找到一个自己更适合哪一个或者更喜欢哪一种方式来去钓鱼。
0: 对，就千万别我自己花了钱制备了装备，后来发现哎呀自己没有时间，或者是对于这项运动没有那么的喜爱，然后直接就搁置在那儿落灰了。
1: 是

0: 探索的过程，
1: 探索的过程，
0: 找地儿的过程。
1: 是的，就是我身边的很多这个钓鱼玩路亚的朋友们，这个车的后备箱里永远都有一根鱼竿
0: 啊。就是我走到哪儿，
1: 哎，是
0: 看到有水域，然后我
1: 没准儿就有呢，
0: 下
1: 的
0: 竿，
1: 要不要试试？对，是的啊，大家能够看到很多这个钓鱼的地方，大家可以这个去问一问他们啊，这儿有没有鱼，或者是这儿有哪种鱼种，然后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加入一下，然后呢大家也是很乐意去跟你去
0: 分享
1: 的。是的，我身边的这个钓鱼群啊，然后呢的确看到很多人在这儿钓鱼，钓鱼的时候当时咱也不会嘛，咱不就得问嘛，不耻下问嘛，第一次拿着杆啊，然后第一杆甩下去以后，旁边的人就乐出声来说，小伙子你玩的不对，你知道吗？你这根本就钓不上来鱼、啊、
0: 初学会漏窃，
1: 开始去教你
0: 啊。
1: 对，但是千万不要害怕自己漏窃，因为身边的朋友们大家也很乐意去见到一些志同道合的、然后年轻人也
0: 去传授一些经验、
1: 去传授一些自己的经验，然后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去打结，到底应该选一个什么样的饵，抛投的方式是什么，你应该用哪些手法，是抽啊，是停啊，是跳底啊，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们会告诉你，会传授给你一些经验，甚至会有一些装备的分享。这些装备的分享都特别适合他们现在钓的这个水域、因为他们天天都在这儿。
0: 明白。
1: 于是呢，你就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他们会带你在去探索探索这个城市。
0: 其实有的时候我感觉就像乐淘刚刚说的，就是把这个杆或者装备放在后备箱当中，我走到一个地方，哎，发现这有一片水域，或者是兴致来了，
1: 是的，
0: 哎，我就来试一试，感受一下。然后我觉得这种你没想到它能钓上来，但是最后哎有成果，或者发现这儿有鱼，这种感受
1: 的惊喜
0: 是特别难得的。
1: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半夜两点我问你要不要去楼下钓鱼吗？
0: 对，就有一天突然啊大半夜给我发微信我们下去钓鱼吧，哎，可能就是突然兴致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
1: 就是感觉到了。
0: 对，而且大家说这个钓鱼不要太有太强的目的性，我们说这项运动它这个最终我们不是为了说钓上来什么大货，哎，或者是钓上来什么鱼而感到快乐，是这个过程，比如说你在购置装备的过程啊，在选择钓点的过程，或者是就是刚刚说的在跟钓友们交流经验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难得的。
1: 对，其实这个路亚里面有两个专有词汇啊，一个叫打龟，一个叫空军，意思就是就无功而返的意思、
0: 黑话
1: 啊，对，黑话啊、就是无功而返的意思，就是今天啥也没钓到的意思。
0: 打龟是
1: 就是乌龟的龟啊，打龟和
0: 空
1: 军，就是啥也没有，就空空如也。
0: 明白了。
1: 所以说呢，就是也很正常，这的确也是大家的日常生活，的确钓不到也很正常，钓不到呢就当自己出来玩一趟了啊。
0: 对，享受这个乐趣。
1: 是的。
0: 其实说到这个刚刚说的路亚，包括现在的这种钓点的选找钓点的过程，其实融合了现在当下的非常非常多的生活方式，比如说
1: 你可以去露
0: 营
1: 可以
0: 骑
1: 行 骑
0: 行啊等等等等，其实它都是配套的。
1: 没错，
0: 就是大家很多时候也可以去自己去找一找这种钓点，或者是有水域的地方去。
1: 我给你打个比方，
0: 我给你打个比方
1: 、有一天呢，我然后你的确能看到你这个高速路边上啊，这个有一片这个很开阔的水域，当时就已经心动了。心动的时候怎么办？心动的时候赶紧把位置留下来，就是赶紧这个通过打开这个软件，然后把这位置赶紧截个图，然后我现在在哪儿，然后大概它那个水在哪儿，留着这个位置呢，我都放在了我自己的收藏里面，然后等着有一天能够去探索一下。
0: 对，但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一定得符合这个水域管理。
1: 没错，
0: 如果说这个明令禁止是不能垂钓的，哎，千万不要去尝试。而且有一些这种开放式的水域，如果你也不知道那个水域情况是什么样，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
1: 没错，
0: 在这呢就是
1: 安全是第一位，
0: 对，安全还是第一位的。然后如果实在想感受这项运动，或者是就感受这种垂钓的魅力的话，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商业的渔场可以供大家去选择。而且你也不用说我担心我这个装备不好，或者是装备没有，人家也会直接给你推荐。
1: 对，
0: 刚刚乐淘说的这个黑坑，是吧？
1: 黑坑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渔场。
0: 你交一个门票，然后他会给你一些技术的指导，包括一些装备的推荐，然后你直接就租用，然后在那儿去体验。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第一开始我不太理解，
1: 而且
0: 你
1: 长，比我腿都长。
0: 对，那个钓上来之后也是很有成就感，
1: 太有成就感了。
0: 但是
1: 你要跟他斗智斗勇，有一种老人与海的感觉，你知道吗？
0: 但是作为鱼来讲，有点惨，就是钓上来之后。也没有怎么样，又被扔回去了。
1: 得放回去。
0: 对，但是这是
1: 鱼场老板不干了。
0: 但是这是一种乐趣啊。
1: 是的，
0: 其实说到这儿，我就特别羡慕那种沿海城市的很多。
1: 当然了，太爽了，
0: 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你靠海吃海，
1: 靠海吃海，
0: 所以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

0: 啊，就是去到这个海边，去到青岛，
1: 嗯，
0: 去专门的海钓，
1: 嗯，
0: 哎，也是就是包一艘船，然后这个船开到这个固定的海域，嗯、你就是
1: 船长会带你去，
0: 对，船长会带你去的这个钓点，然后你都不用有饵，就不用说刚刚像乐陶介绍的，你还需要不同的鱼线啊，不同的鱼钩啊，不同的杆啊，不同的这个、这些装备上选，你直接就把这个空杆甩下去，
1: 放钩放下去，
0: 你直接放钩，然后都就是它是因为是海洋的那种鱼群，它是成片的，
1: 对，
0: 然后。跟着这个洋流一起过来的、
1: 嗯、
0: 然后你就不一定钓到了哪一只勾到了哪一只
1: 那种叫锚上来的专业词汇叫锚到的
0: 但是我在那一次也是体会到了这种快乐、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
1: 很
0: 小鲅鱼 啊然后这种小银鱼啊还有那次我钓上来一只带鱼
1: 嗯那就是深海鱼了一条带鱼
0: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活着的带鱼哎呦就那种惊喜
1: 通体银色
0: 对通体银色像一把大宝剑一样、啊
1: 嗯、对
0: 所以这种快乐真的是你去感受了才能够有这种哎亲身的体验
1: 是的、
0: 啊、
1: 就是而且是那种未知的感觉就是你不知道下面是什么
0: 惊喜的感觉
1: 然后呢突然就像有个人拽了你一下、
0: 嗯、
1: 然后你要和他进行一个拔河、
0: 嗯、
1: 啊这个拔河你还不能拔得太狠拔得太狠线容易断或者他容易跑所以说你还得悠着劲儿跟他拔慢慢的拔
0: 所以说这个钓鱼这项运动方式啊也是我觉得是夏日的一个专属但是您别赶着大夏天大白天啊
1: 大白天去、
0: 啊、这个太阳正当空的时候
1: 一般来说是有窗口期的啊、
0: 嗯、
1: 窗口期是早上起来和这个晚上就是鱼比较活跃的时候因为他们也怕热所以说呢他们也都在底下躺着
0: 对你如果在大夏天去这个有鱼的水域去钓你也不一定钓得上来
1: 没错、
0: 啊、所以说就是赶这个清晨或者是
1: 傍晚
0: 而且我觉得也是能够调节你的生活的一个不错的方式
1: 没错、
0: 啊、
1: 而且这个钓鱼大家都很痴迷有一天晚上回家为什么那天晚上2点我问你钓不钓鱼是因为我看到一个这个大爷、就是、
0: 钓友是吧
1: 对扛着杆骑自行车就出来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哇太牛了那时候2点多骑自行车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酷
0: 对所以说也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
0: 那这是刚刚我们聊到的夏日
1: 活动的
0: 对夏日独特记忆的一个比较难得的或者是目前乐陶比较玩的比较多的
1: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夏天是有一些独特食物的
0: 嗯，
1: 而且夏天刚才我们说的是玩嘛我觉得吃喝也是有独特的讲究
0: 的、嗯、
1: 我觉得你刚才说到夏天的独特记忆让我第一瞬间想到的一个是绿豆汤就是绿豆汤是真的是专属于夏天的记忆
0: 没错
1: 每年只有夏天的时候大家才会喝绿豆汤吧
0: 才会想起来喝
1: 对是的、
0: 啊、就是
1: 哪有冬天人喝绿豆汤的
0: 对、
1: 然后一个是绿豆汤一个是酸梅汤、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夏天除了这个雪糕以外然后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就绿豆汤哪怕它是热的但是你喝这一碗
0: 也很解暑
1: 哎对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畅爽和畅快、
0: 嗯、
1: 你会没有那种刚才在太阳底下晒过的那种焦躁和烦闷的感觉
0: 没错而且就是如果说你来一碗冰镇绿豆汤的话、哦、哇那
1: 种
0: 解暑的感觉
1: 再加点冰糖
0: 是太特别的舒爽啊畅爽包括像刚刚说的酸梅汤然后其实酸梅汤也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做法那大家也可以、
1: 就有人爱放桂花有人不放桂花的
0: 在家里面自己去尝试一下啊而且是又健康又解暑的饮品
1: 嗯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夏日相关的，有哪些是独属于夏日的记忆啊，或者是独属于夏日的活动，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嗯，
0: 哎，我觉得尤其是夏天，我不知道乐淘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总想喝点带味儿的，就是你凉白开，你有点就喝不动，喝不下去。但是呢，这种炎炎夏日，大家出汗啊、流汗啊，又特别的多，水分流失又特别多，你不补水又不行，
1: 你需要配一些电解质的东西。
0: 对，那怎么办呢？其实你看刚刚说到的这些饮品，包括夏日饮茶啊，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
1: 消暑利器，
0: 对，消暑利器。但是有可能是四季都会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是在夏天会不一样的啊，这样的事情，哎，我觉得也是特别多的，
1: 属于夏天的独特的记忆。
0: 是，
1: 我觉得一个是吃上，一个是玩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日常休息上。就夏天我起得特别早，就夏天我老能看见太阳，就是老能看见朝阳，老能看见朝阳，因为大概就五六点我就能起来，就是日常不在我的作息里面的，你知道吗？
0: 明白了，
1: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夏天，你它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一种信号，就是你该起床了，因为太阳升起来的早了，你的身体自然而然的也是随着太阳开始慢慢的苏醒。
0: 是，
1: 所以说每次夏天的时候，我发现大家起的都特别早，
0: 因为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可能七八点钟天才大亮。
1: 是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还是特别的困。
0: 对，但那个时候你感觉还是清晨，但夏天五六点钟啊，四五点钟天已经就这个蒙亮了啊，然后你六点钟已经是大亮的一个天气，所以说你起来之后你不会有那种啊，好像还是在晚上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说也是能够在你的作息上有一些变化，有一些感受的不同的。
1: 而且夏天特别愿意出门。就是
0: 尤其是清晨的时候，
1: 对，就是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是不太乐意出门，就愿意宅在家里，不太爱动弹啊。但是夏天呢，的确爱比较爱动弹。
0: 但是四十多度的天，我也不想出门。
1: 那你要说四十多度的天，我觉得夏天还有一个独特的记忆，就是晚上的烤串和啤酒了。
0: 对，刚刚说到的这个吃喝，刚刚说的主要是喝上饮品上。
1: 对，
0: 那这个吃上，我觉得就是夏日大排档。
1: 我觉得只有烧烤是属于夏天。

0: 对，
1: 烧烤一定是属于夏天的，
0: 就这种脏摊儿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大排档，
1: 嗯，
0: 也是只有在夏天的夜晚才有的。这
1: 而且一定得是那个塑料桌子、塑料椅子，或者是这个木椅子、小马扎、小板凳，然后往那儿一坐才有感觉。
0: 对，大家这个来一瓶冰镇啤酒，畅聊一晚上。啊、
1: 是的、
0: 啊，就是跟好朋友
1: 一瓶啤酒喝一宿是吗？
0: 跟主要是跟这个好朋友之间的这个畅聊，
1: 畅聊的感觉。
0: 啊、这种记忆是、
1: 嗯，
0: 我觉得也是夏日非常独特的啊、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这种大排档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尽管天气也还是相对来说舒适的，但是也没有特别多。
1: 嗯，
0: 只有在进入六月中旬
1: 以后、
0: 嗯，你会看到这些商家也会把这种啊、这个，
1: 而且一定得在街边
0: 排场啊，就是摆起来。
1: 虽然说这个的确。去到这个大排档，然后去感受一下夏日的这种消暑解暑的快乐。
0: 嗯、没错啊，撸撸串啊，喝喝啤酒，哎，畅聊一下人生，
1: 嗯、
0: 啊，想想下半年该怎么办。对，其实刚刚说到这个夜经济，除了大排档之外，我觉得最近夜市也特别的多。
1: 没错
0: 啊，而且是有那种专门的夜市，
1: 专门的夜市。
0: 而且我觉得这种夜市的记忆，也好像是夏天独特的。啊，
1: 因为冬天你出来找个夜市吧，夜市我都不出来摆，你知道吗？
0: 对，夜就摆摊的都不愿意出来，太冷了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只有在夏天才会有这些独特的记忆。
1: 也不算急，就是大家都骑着三轮车，然后呢，每个三轮车呢都代表着不同的美食。这个是炸串的，
0: 啊、
1: 那个是炒饭的，那个是卖凉皮的、
0: 嗯，
1: 这个是做什么肉蛋堡的，那个是烤冷面的。
0: 嗯嗯、
1: 然后呢，这些三轮车呢，大家都还成群结队的一起出现，尤其是晚上在某一些
0: 固定的
1: 广场里面，哎，对我能够看到这些夜市。然后这是属于我童年的记忆，其实到现在我好像很难去找到这种，
0: 嗯、
1: 而且吧。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对食品的监管没有那么的严格啊，地沟油的感觉、啊、的确是不
0: 是脏摊的感觉，
1: 尤其是妈妈不让吃的感觉，
0: 我觉得特别香。
1: 炸串配上炸烧饼，那个油腻也不知道它炸了多少回啊，但是这个加在一起你就觉得喷香喷香的。
0: 是
1: 小的时候的珍珠奶茶不像现在一样会给你加各种各样的榛果肉，它就是珍珠，然后呢配上一些各种各样的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的那种速溶粉，夸给你冲一勺，然后拿着你就去喝，那个感觉的确我觉得好像只能存在在小的时候童年里面的记忆啊。
0: 就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大家对于
1: 太健康了有点，
0: 对食品的这个要
1: 求
0: 越来越
1: 高了，
0: 所以说这些我们所谓的垃圾食品也就逐渐的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
1: 就像这个辣条啊，现在越来越规范了以后，你好像就没有小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了。
0: 是，哎，我觉得这也是夏日独特的记忆啊，这个脏摊夜市。哎，说到夏天的吃啊，我觉得脏摊夜市当中的很多小吃都是大家记忆里面的。那除了吃之外，就是那种烟火气，包括叫卖声，其实我觉得也是让大家在夏天独有的这样的记忆啊。
1: 而且我觉得夏日独特记忆还有一点是声音，嗯、就是。我发现现在在北京里面，我们很少能够听到蝉鸣的声音，一叫叫一宿的这种蝉鸣的声音了。
0: 嗯，
1: 然后我发现现在好像真的没有，无论是这个楼建的隔音效果越来越好，还是这个可能我住的离这个树木什么的也稍微远一点。
0: 我觉得是在城市里很难听到了，你去，尤其是在晚上去听这些蝉鸣虫叫，
1: 嗯，
0: 哎，
1: 然后你要说到虫叫，想到了夏日的独特记忆，逮蚂蚱，逮蛐蛐儿。但是对于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在我们小时候就总觉得得生火烤点啥。你吃过这个蚂蚱腿和蛐蛐？
0: 你真是，
1: 对，然后就觉得得拿这个火棍小火堆夸夸弄一堆、嗯、然后这个，但是这只有在小的时候可以，现在好像在这个小区里面，然后要求也比较高，然后
0: 也看不太到了。
1: 当时也没觉得有安全隐患，但其实你现在想想，其实还挺害怕的啊。但是那个时候你就觉得，然后还你就说这烤这小昆虫吃，这小男孩吧，有的时候
0: 你真厉害，
1: 推起来吧，这也挺
0: 残忍的。我这个也尝试过啊。但我也就是把它抓住、
1: 嗯、
0: 然后放在瓶子里、嗯、回到家看一晚上，第二天放掉，或者第二天它可能就闷死了、
1: 哎、你知道小时候我做过最这个傻的事儿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小时候我听说过有一道菜叫蚂蚁上树，当时
0: 你就真的以为是蚂蚁上树，
1: 我真的以为是蚂蚁上树，我真的觉得得跟蚂蚁有关系，于是呢就专门
0: 自己开发了这道菜哈。
1: 啊，我去烤过蚂蚁吃，这是真的专门吃过的，后来想想太傻了。
0: 嗯，哎，这些我觉得都是在儿时夏季里面独特的记忆、
1: 嗯、
0: 就刚刚说的这个抓虫子、
1: 嗯、
0: 啊，这个 野外烧烤啊，
1: 是的，
0: 我觉得都是夏日独特的。我小时候也有过，我小的是。

0: 时候是去田地里面，
1: 嗯，
0: 去人家种的，比如说这个玉米啊，
1: 嗯，
0: 红薯啊，
1: 嗯，
0: 就掰棒子，这都属于儿时独特的记忆。
1: 你要说到这个儿时，
0: 还得偷偷的，
1: 而且还是夏天独特的记忆啊，
0: 嗯。
1: 这个小时候我们家住家属院啊，这个家属院呢中间有一片地，这一片地呢是大家种种花啊、种种树啊什么的，但是这一片地呢，的确就成为了我们院里小朋友们的这个游乐场。
0: 嗯，
1: 然后门口大爷啊，这个门口大爷有一个地窖，是专门在这个地里挖的。当时小的时候，小男孩呢就总爱给自己挖点战壕啊什么的，
0: 探险，
1: 就哎就在这里边挖战壕，然后呢挖个坑什么的。当时挖着挖着吧，突然发现挖出了一个门，然后就挖出了一个木板。当时觉得哇，这木板是什么？
0: 以为自己又开始了，开启了这个。
1: 我觉得这儿有宝藏啊！然后
0: 寻宝之旅，
1: 知道是这个门口大爷的
0: 地窖。
1: 然后当时就发现挖出来这个木门以后啊，就怎么也打不开。然后呢，本来大家也是拿树叉子呀，或者自制的小铲子呀什么去挖的。然后后来呢，专门回家找锯，然后找完锯以后，把这个
0: 给大爷地窖破坏了，
1: 哎，给大爷地窖就打开了。打开了以后，里边有什么萝卜呀什么的，就白菜、萝卜什么的全都在里面。然后当时大家小朋友们，然后说哇，这个地方原来为什么会
0: 有
1: 这些东西啊？有宝藏。然后回家的时候，每个人抱三颗大白菜，然后就回家了。
0: 第二天大爷懵了，
1: 第二天大爷天天追着跑，
0: 对，
1: 这的确也属于这个小时候比较独特的夏日记忆，
0: 尤其是小男孩啊，你会发现儿时的记忆不是就是拿个棍子打草，就是去探险，然后要不就去跑到田地里面搞搞破坏，
1: 追黄鼠狼，
0: 是这不鼓励大家这样啊，但是
1: 在城市生活中的确很难再去找到那种童年的夏天记忆，
0: 这样的乐趣少了很多。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也鼓励大家啊，在这样的夏天晚上可以多走出去，
1: 没错，
0: 哎，找一找这种生活当中的乐趣，或者是你遗忘很久的这种儿时的记忆啊，比如说也可以去抓抓小虫子啊，去也，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人来讲，很多人就比如看见虫子就会觉得哎呀
1: 害怕的，
0: 对，躲还来不及啊，但其实你会想一想自己小的时候
1: 也分虫子，
0: 真的是就是
1: 蟑螂苍蝇那种我也躲我小时候这玩意儿我也不吃
0: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找回一下这种儿时的记忆。
1: 是的，没错。
0: 那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关于小时候的夏日的记忆，包括现在很流行的一些运动也好，哎，夏天专属的一些事情也好，我觉得都是在这个年代啊，或者是这个时代大家比较流行的，所以说也可以去多去尝试一下，多去玩一玩，也不要因为天气太过于炎热而一直待在这种空调屋里面，对于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消耗，哎，所以说鼓励大家走出去度过一个完美愉快的夏日。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一次感谢乐淘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分享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我们明天再见，拜
1: 拜。
0: Thank you.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有一个研究报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在燃油车时代，大家买车的时候更看重的是品牌，然而这几年的情况似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家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已经没那么注重品牌了。研究也确实证实了这一点。近日呢，全球领先的消费者洞察与市场研究机构 JD Power 均敌发布了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购车体验正在取代品牌，成为新能源品牌新的护城河。什么意思呢？就我买的开心，你服务好，可能对于品牌来说我更加看重。与传统能源车相比，新能源车的客户购车原因当中，服务作为购车比例的原因已经拉升至64.1%，而品牌和产品质量分别下降了6.7%和9.1%。啊，不注重质量了吗？当然也不是啊，只是说服务呢，因为它拉高分了，所以呢也顺便带低了其他的选项分。服务已经成为新能源客户选择品牌的核心驱动力之一，而传统能源车客户决策依赖已有的品牌历史和质量口碑，正在被电车赛道快速的同化。目前呢，我国汽车市场它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的存量竞争阶段，客流量增长持续放缓，价格竞争已经逼近极限了，经销商渠道也受着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好，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是 JD Power 2026中国购车客户体验指数研究报告，到底哪家车企的服务是最让人满意的呢？我是这样啊，第一位大家猜一猜是谁？应该这个没有什么悬念。如果说按照销量来讲，新能源车领域当中销量，那肯定是比亚迪排在第一位，这也没有悬念。如果按照服务水准来说，大家的满意度谁排在第一？这还有悬念吗？排名 Top 10， 第十位是智界，第九位极客，第八位MG 名爵，第七位广汽埃安，第六位 Avita， 这样的排名你认同吗？我说的是前十位啊。好，重点来了，说说前五位的。排名第五是小鹏，排名第四深蓝汽车，第三 Atto 问界，第二理想，第一位这当然没有任何的悬念了，肯定是蔚来啊。至少排名第一位的我是非常认同的，至于二到十位大家是否符合心里的预期呢？但是我就是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蔚来能够坚持多久他这样的服务太贴心了，这也是反映了体验正在取代品牌在豪华车的表现上更为明显。豪华的计价单位已从品牌溢价转为体验溢价，研究显示传统的能源豪华品牌以 2.8 倍的价格仅换取了 0.64 的体验提升，而新能源豪华品牌以 2.1

0: 倍的价格带来了1.88%的体验提升，体验溢价被放大3倍。此次 JD Power 研究发布的2026中国购车体验指数研究，这排名呢也是验证了我们的一些实际的买车过程当中的侧重点啊。以服务和体验著称的蔚来品牌，它的领先的分数呢还不止一点点，算是断档领先的，以827分的高分获得豪华新能源、细分市场以及自主新能源细分市场排名双重第一位。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浩总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哎，我有一台那个16款的大众朗行，想请您帮我评估一下。
0: 哎呦，朗逸的这个旅行版啊。
1: 啊，对，因为前年买车也咨询一下您了，我是这次评估一下，也问一下您。
0: 行，是2017年上的牌吗？
1: 2016年1月份。
0: 2016年1月份啊。
1: 对。
0: 啊、那是15款，对不对？
1: 应该是吧。
0: 嗯。
1: 因为我这个是舒适版的。
0: 您是舒适版的，是手动还是自动啊？
1: 啊，自动的。
0: 自动1.6的是吧？
1: 1.6的，对。
0: 当时139,900那款。
1: 啊，是的，是的，139,900，没错，嗯。
0: 颜色告诉我。
1: 棕色的。
0: 啊，棕色的外观，公里数呢？
1: 25万公里。
0: 25万公里啊？
1: 对对对。
0: 啊，公里数确实有点多啊。嗯。
1: 对，原版原漆，您看还能值多少钱？帮我评估一下。
0: 哎，主要是公里数太多了，这车呢，收车价只能够来到1000元级别了，上不了10000了。
1: 上不了一万了。
0: 对，但是呢，您不至于是什么3-4千、7-8千，问题不大。
1: 哦，7-8千。
0: 是的。
1: 哦，好嘞，好嘞，嗯。
0: 行，想换新车了是吧？又。
1: 啊、我是新车已经上次咨询过您了，您后面跟我推荐了一款车，我就买了另外那一台车，
0: 哦、
1: 我就准备把它卖掉算了。
0: 行吧，但是价格呢，确实摆在这里没办法啊。
1: 哦，好嘞，好嘞，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你看，朗境朗行为什么后来就不推新了呢？因为当时啊，其实就在原版的朗逸的基础之上，就是加了一个行李架而已，差不多是这么个操作法啊。但是你要标准的 Volkswagen， 它应该拥有 B 级车那种修长的车身，所以呢，审美方面它确实过不了关，这实话啊。生命周期比较短暂，但是呢，这也在市场当中曾经也是引发过一些抢购热潮的车了。不过呢，这车动力稳定可靠性方面是没得说的，虽然说1.6自吸的发动机，哎，确实不怎么地，动力储备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啊，但是稳定可靠啊。Sophia 在给我留言说，请问踩油门汽车会抖动，尤其是上坡的时候抖动尤为严重，踩油门的脚感呢也不对，感觉不太能踩下去，请问这什么问题啊？我需要您补充一个非常关键的消息，您是一台什么车我得知道，因为具体车型呢我要判断是不是来自于变速箱离合器打滑的问题，有些车型呢特别容易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部分车型你要说按照您的描述的话，很有可能是它本身发动机有缺缸的情况，有点火故障，或者说是传动半轴万向节磨损严重的问题，所以我需要您补充一下。这是随风来去的人，他说想问一下，在不漏的情况下，汽车的冷媒有没有更换或者补充的周期？这个周期呢其实是没有的，它因为没有消耗的特性，你要说一定要换的话，那就是仅仅是发生泄漏，或者说维修拆装的过程当中，记住啊，维修拆装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导致冷媒流失的，比如说你更换压缩机啊，更换冷凝器等等，这些操作是极有可能导致冷媒，不能说泄漏，是缺失啊，没有一个所谓的特定的更换周期，您可以放心来使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这台2019年购置的大指挥官现在还值多少钱呢？
1: 哎呦喂，大指挥官是哪一年上的牌？
2: 2019年年底。
1: 2019年年跑了多少公里数呢？
2: 不到70000公里吧。
1: 这应该是2018款的车型吧？
2: 对。
1: 啊，这款 GME2.0T 的机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无论是加速啊、动力储能啊、储备啊都非常的好啊，然后变速箱也不差。这款车您现在

0: 现在开的有什么槽点吗？还
1: 没有，就想换电池。
0: 行吧，什么颜色的？哪个配置？
1: 黑色的，然后配置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原价28万的那款。
0: 你就告诉我28万多，你告诉我是四驱还是两驱？
1: 四驱。
0: 四驱呢，应该是四驱的悦享。
1: 嗯，
0: 好，目前呢，大指挥官已经停产了，这个你也知道啊，在二手车市场呢，它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保值率了，特别是您这车呢，因为以时间呢，也确实过去了这么久的时间了，目前我直接跟您说一个收车价吧，这车大指挥官收车价在58000左右。
1: 好，这么便宜啊？
0: 是的。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理解一下啊。第一，品牌退市了，本身也停产了；第二，时间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了，而且呢，又是一台，动力形式，虽然说我刚刚夸了它的发动机，但是动力形式相对来说是比较老旧的燃油车。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问候线上的汪先生，汪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有一台2014年的汉兰达
0: 啊，
2: 里程数是不到8万，
0: 2014年才开了不到8万公里啊。
2: 对，
0: 我天哪，这超过了12年的周期了啊。
2: 12年不到8万。
0: 嗯，
2: 评估能够又评多少钱？
0: 好。目前呢，您告诉我一下您具体的配置车型，因为这款车呢，我估计您是13款的是2.7还是？
2: 2.7运动版。
0: 2.7运动没有一个这样的车型版本呢，运动，没有。不是，您想想，我帮您回忆一下这个名字啊。啊，比方说这个两驱豪华，还有呢，它的名字还有一些什么呢？绝对是没有运动的，有精英版，您记得吗？是不是精英还是至尊？
2: 啊，运动版，就运动版。
0: 你告诉我当时多少钱买的，是几座？5座还是7座？
2: 5座。
0: 5座的版本，当时多少钱买的？指导价是多少？多少？
2: 喂，
0: 能听到您说指导价，当时的车款的指导价是多少？标价多少？
2: 标价29万多。
0: 29万多。
2: 对。
0: 您确定一下，这是2013年的车吗？2013款的车吗？
2: 应该是，有一个运动版的。
0: 那就不对。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是估计是经销商私自给你加装了一些配置，然后提升售价，告诉你所谓这是运动版，其实并不是，这应该是2.7的2驱5座紫金版，13款的车型，指导价呢应该是268800的那款。鉴于您的公里数比较少，是黑色的还是银色的还是白色的？
2: 黑色。
0: 嗯，行。因为您公里数呢比较少，这款车相对在二手车市场呢是比较抢手的，不过价格呢，曾经的汉兰达也顶不住啊，保值神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收车价能上4万，但是上不了4万太多，4.2万到4.3万左右。
2: 嗯，
0: 价格还可以了。
2: 价格怎么说呢？
0: 已经相当可以了。你要关注一下别的同级别车型，他们的保值率是什么样子的。
2: 好的。
0: 好，感谢参与，再见。公里数真是加大分呐。罗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是一台，奔驰的那个 G260。
0: G260？
3: 是 G260 吗？反正就是260那个商务车咯。
0: 什么什么二？商务车是 V 吗 ？V 二六零？
3: 哦 ，V 二六零 ，V 二六零，V 二六
0: 零。你吓我一跳！
3: 不好意思，是这样的，那个车它就是，有41万公里了。
0: 啊。
3: 就是，平时要超个车的时候，就是会加速，有时候稍微加急一点嘛。
0: 嗯。
3: 它发动机就会亮一个故障灯，完了之后加速就加不起来的。但是我靠边熄火，锁车，只要等个几秒钟再打火，它就没事了。
0: 好，您是哪一年的 V 级？
3: 2017年11月份。
0: 2017年的车当然很经典，您是 M274的机器加上7AT的变速箱的那款，对不对？
3: 啊，对，是的，
0: 非常经典的一款车，274的发动机可比现在的那个48伏轻混好多了。
3: 我觉得其他的都还好，就是有这个问题啊。
0: 嗯，好，这个问题呢，我建议你关注一下你的油泵。
3: 油泵啊？
0: 对，是不是供油不足了？因为您刚说了，是在急加速过程当中就感受到。
3: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
3: 不是急加速，匀加速，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对呀、啊，所以这是不是您的高压油泵喷油有问题了？因为这是老的 M274 的发动机的一个通病，到了一定的公里数，这高压油泵是承受不了的，要得换了。
3: 哦，你就等于只换个油泵就行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3: 哦，那好，那行，因为
0: 这不是，当然我跟您说，这不是100%是油泵的问题，因为我是没有看到您实车的，我只能告诉你，以经验判断，奔驰的这台 M274 的发动机到了一定的公里数，高压油泵它是容易出问题的，因为根据您的表述，情况又非常非常的雷同和类似。
3: 嗯，因为我们这个车的高速跑的很多，所以它的缸体里面是很干净的
0: 啊。
3: 嗯，我也去其他的地方也做了其他的处理，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大概有一年多，接近两年了。
0: 嗯，
3: 所以我就开这个车平时就只能是很小心，很小心。
0: 这是比较典型的高压油泵供油不足的问题，您可以去尝试去查看一些，以及找一下原因。我说的十有八九肯定是没问题的，肯定是对的，但是我没有看到您的实车，但是我没有100%把握，只不过根据经验的判断是怎么回事。
3: 好的，好的，行，感谢。
0: 行，反正这台车呢，开高速其实质感呢，行驶质感那种舒适性非常好 ，M274很稳。
3: 对，确实，
0: 嗯，
3: 确实，跑高速很舒服的。
0: 对，好车，然后可以继续来使用，没问题的啊，公里数多不怕。
3: 跟你说41万，我觉得现在我车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啊、
0: 放心跑，没有一点问题。
3: 是啊，也什么大修都没做过。
0: 对，也不漏油漏水是吧？
3: 不，一点都不。
0: 是的，好发动机啊，经典。
3: 是，好的，行，谢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你看以前的东西，再对比现在奔驰的 M254 加上那个48伏轻混的系统。我天哪，以前的 M274 的机器真的非常经典，再加上采埃孚的奇数档位 7AT 的变速箱，比现在的 9AT 也稳定可靠啊。所以说现在车子价格降下去了，但是呢，打省略号不多说。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